0: 大家来关注一个跟饮食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刷一些平台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哈，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食用油开封42天之后就可能已经悄悄坏掉了。那好多朋友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内容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想想，哎，我们家那油开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到42天呢？那开封42天这油就坏了，不能吃了，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其实如果细细想来啊，可能大部分家庭里买油的时候，为了经济实惠都会买那一大桶，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估计真正用心或留意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家里这油到底该怎么买，是不是开封42天之后就不能吃了？另外在存储方面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细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怎么样健康的去选油、去吃油，既不浪费又不伤身？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始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先问问田老师，您家那个买油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像好多朋友一样，就是为了省事儿、省钱、经济实惠，一买买一大桶，会是这种吗？
1: 我们家老人是这种情况
0: 啊，这种习惯啊，
1: 就基本上就是那个5升的那个一大桶。但是我们自己买油，我们不买那种，而且我们会跟老人不一样，就是老人买了什么油，我们就岔着买。
0: 插开，
1: 对，
0: 跟他走相反的路。
1: 对对对，我们买的一般都是小包装的一些的，因为老人他真的是生活习惯所致啊，他就觉得哪个实惠他买哪个，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触。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去看一些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中国人血脂不正常的特别多，这就跟你平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选择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指导下，我们可能会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会非常不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不是去看价格，而是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0: 您有专业的背景，所以今天田老师就要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在健康饮食、食品科学的角度，怎么样去健康选油，然后健康用油。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说法哈，这也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调查。就说哈，咱们拆解一下，说这个油啊，开封了42天之后可能就坏了。一听到坏了，哎呦，大家就心想这坏了，不能吃了是吧？那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里所谓的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油发霉了、变味儿了、变质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化学反应？怎么理解这个坏？
1: 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义哈，也是这篇文章我去看了，是我们江南大学的老师做的，发表在中国油脂上这个文章，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觉得这种研究就特别有用，因为我们平时总是跟大家说，强调我们油开封了以后尽量快点吃，要怎么样保存，但是它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说明这个事儿。当我们今天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数据可考了，然后你就感觉触目惊心，谁们家的油是在42天以内吃完的，你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主持人问什么算坏，这个就非常有意义。那什么算坏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你说这个桃子长毛了啊，柑橘长毛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鱼发黏发臭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谷物啊长一些虫子啦，或者颜色变了， no。我们的判断油脂有没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坏，实际上是看它一个酸败的程度。但是这个酸败的程度如果它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其实你从我前面说的这种感官的角度，就是你从眼睛看呀、鼻子闻呀、舌头尝呀，你尝不出来。这只是它最开始。当然它如果变到很严重的这个所谓的打饮料的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油脂酸败到一定程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油有哈了味儿了。你可以闻到是吧，鼻子，那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经历很多很多变化了，
0: 已经没有那个油脂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1: 对，
0: 但是一旦出现哈喇味儿，就其实已经到了严重变质的程度了。
1: 是的，
0: 但是最开始您提到一个酸败，这个其实不像我们说这个糕点长毛啊，或者是那个鱼变黏糊了，我们是直观有感受的。
1: 对，
0: 它这个酸败发生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1: 是

0: 我们肉眼或者是我们的鼻子去闻，或者是口腔去尝，是感受不到的。
1: 嗯，
0: 那这个呢，是我们经常是给大家讲的哈、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做实验的时候判断它有两个标准，
1: 嗯。
0: 一个值叫过氧化值。啊，简称 POV， 还有一个值是我们的一个酸价值，简称 AV。那什么是过氧化值呢？就是我们油脂的这种酸败发生了以后，油脂会发生过氧化的这个作用。那这个过氧化呢，如果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话呢，就会产生我们那个哈喇味儿。
1: 嗯，
0: 但如果它从一开始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它确实对我们的油脂而言，这过氧化值它越高啊，它的氧化程度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国标里面就有限量的一个标准，每100克要小于等于0.25克的这样一个值。我们去看这篇文章啊，他也用了这两个值来衡量 POV 值，还有我们酸价，酸价是每一克要小于等于3.0毫克这样一个值。只要超过这个值，我们从国家标准的角度而言，你这个油就是不合格的，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已经发生了酸败，
1: 就不
0: 就
1: 能
0: 是。
1: 出厂销售，
0: 对，不适合于我们再来食用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用这两个值看，那老师就得出一个结论：哎，有一些油可能42天，它的 POV 值和 AV 值就已经超标了；有一些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大概得到63天或者65天左右，它才这个 POV 值和这个 AV 值发生变化。所以就是这个油它的这个变化呀，很多时候它没有达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我们是闻不到哈喇味儿，也看不到那种分层，或者是以前咱们有啊，现在咱们可能没有了。以前就是我们还有那个路边摊的时候，早上你看那炸油条，那滚滚的浓烟，包括你看那个底下的油，它可能都不是那么清亮的，会
1: 变色了
0: 变
1: 啊，
0: 色，或者是分层，或者滚滚的浓烟，这些都是一些过氧化的，就是油脂被过氧化的一些表现。
1: 你看，我们在这个程度上给大家解释了，按照国家标准来倒推，什么叫做这个油它所谓的坏了？这个坏哈，它可能也是在不同程度的，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氧化酸败这个情况。而且刚才田老师说了，结合这篇文章，他也说了，有些油可能是42天，有些油可能是60多天。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油的这种所谓的氧化酸败的时间不一样啊？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但是反观，要说这个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加速它的氧化酸败，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客观因素？
0: 会
1: 比如现在天热了，算吗？
0: 算我们的储存条件对于油脂发生氧化酸败是特别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温度阳光的直射光线的这个因素，或者是我们一些潮湿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都会导致加速这个油脂的这个氧化酸败所以就很多。人如果说没有这个学过这个油脂的这个化学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不太了解，就是他静静的发生一些，默默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就像我们的细胞分裂一样，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激发子，我激发了第一块这个多明的骨牌，它就会连续的倒过来倒过去，然后导致了这个变化发生一些很剧烈的这种酸败的这样一些变化。但是这个你如果你想通过你的感官，通过你的闻呐、看呐、尝呀来感受，其实这个时间还比较久
1: 你看，高温、潮湿、光照都会加速油脂的这个
0: 还有氧气，
1: 氧气。
0: 哎，比如说你每次一开瓶的话，那个油脂它就会接触氧气，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很容易加速它的氧化嘛，它需要有氧气，氧化酸败。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哈，我曾经去过一朋友家，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小油壶那个盖子就是开着的。有的时候家里人可能比如说着急啊，或者使用习惯，什么醋啊、酱油啊、油瓶子啊，就是所有带盖儿的，
0: 都放在灶台旁边，
1: 对，
0: 怎么够着方便怎么来。
1: 对，甚至不盖盖子，就让它那么敞着。其实氧化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对，氧气也对。
1: 导致它这个氧化酸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大家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反思一下，看看自己日常用油的习惯是什么样。
0: 对，
1: 那我如果这么直接来问，是不是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让我们普通人在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家这个油，它是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已经，
0: 氧化酸败了？
1: 对，是不是已经不能吃了？
0: 反正是它已经不能吃的时候，你可能是感觉不到，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1: 天数上面的这个把控。
0: 对，而且这个老师的这个储存的条件你也应该看一下，比如说哈。

0: 你把油放在灶台旁边，你们家的灶台呢又在窗台旁边，那你想有几个因素？灶台旁边很容易热吧？那又在窗台旁边，阳光能直射到吧？然后你一开，你又不盖盖儿的话，氧气接触也特别快，那可能还不到42天，它就氧化损败了
1: 加
0: 啊。
1: 速了哈。
0: 对，会加速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1: 那我们就捡细节哈，一个一个给大家来逐一拆分一下。先从包装上来讲，因为一开始哈，田老师也说到，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选一些大包装的，觉得
0: 实惠，
1: 经济实惠。
0: 对，
1: 但是有些家里特别忙的年轻人，他也会选大包装，因为减少他购买的频次，他觉得省事儿，对吧？这是不同的原因。但是如果从食品安全和营养保存的角度看，您也给我们算算账，就是这个大桶油和小瓶油，它怎么选可能会更适合不同的家庭，更划算。那既然市场上有大桶油，一定是有一些消费人群需要的，对不对？
0: 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的家庭其实都是小家庭，不是说像以前大家庭啊，那七八九口人的那种哈。其实那种5升的那种油，真的不太适合我们现在小家庭，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五口之家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去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有说嘛，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每天用油的量是25到30克嘛。
1: 这是成年人的量，
0: 对，儿童可能还要更少嘛。那如果你血脂不好的话，你还要更加控制嘛。所以说，那个5升的油，你想想，你如果三口之家，你得吃多久呀？肯定超过42天了
1: 而且还得
0: 啊！
1: 考虑，有的时候不是一日三
0: 三
1: 餐。
0: 餐都在家吃是
1: 对，
0: 吧？你要吃的更少嘛。因为我们是要想让我们血脂好，首先你要控制油脂摄入的总量嘛，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油脂的这个种类嘛。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啊，你也不是一日三餐都在家做饭，然后也是小家庭，那不建议大家去买5升的，你去考虑那个900毫升的啊，1.5升的、1.8升的这种就差不多了。还有就是，即便是买1.8升的油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准备一个小的油瓶儿，把它倒出来，剩下的你把它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些地方，就是温度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嘛，把盖子盖紧嘛，那分批次的来吃，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哈。还有就是，这是从总量的方面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哈。那么从种类的方面啊，比如说你说现在血脂不好，很多种情况呀，要么你的这个甘油三酯不正常啦，要么你的 LDL 杠 C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就是几者都不正常啦。那这里面很大一个问题，除了油的总量控制以外，还有就是油的种类。这也就是我们刚开始主持人会说，哎，有些油可能42天它那个过氧化值就不对了，有些可能63天过氧化值不对。那主要是考虑到组成油脂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亚麻籽油呀、核桃油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油，其实它们有个特点，这种油脂比较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超市买，你看它全是小包装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塑料包装哦，它绝大多数是那种玻璃瓶包装，而且那个玻璃瓶它一般不是透明的，
1: 它带色儿的，
0: 对，都是暗绿 色或
1: 深
0: 者暗
1: 色。
0: 棕色的那种。为什么呀？避光啊，而且它是惰性的呀，像我们的这个玻璃，而且它这个量级比较小的话，有利于你快速把它使用完。为什么呀？因为它这种油脂的话，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这种不饱和的情况呢，它很娇气，但是它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但是你如果一开盖呀，或者是一温度不适合呀，一有阳光照就很容易发生酸败。所以这种油脂，我们不仅不能把它放在灶台旁边，我们甚至要打开以后快速的用，还原了那个用完了以后赶紧放到冰箱里。
1: 你看这种油哈，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健康的朋友才逐渐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用的食用油，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哈，其实即便细数也觉得挺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玉米油、大豆油，
0: 油、
1: 对
0: 菜
1: 吧？
0: 籽油、
1: 菜籽油、花生
0: 花生
1: 油
0: 油，对，
1: 啊，然后还有刚才说
0: 葵
1: 的，
0: 花籽油，
1: 哎，然后小众一点的橄榄油，然后说的这个
0: 茶油、亚麻籽油、
1: 哎，
0: 核桃油，
1: 你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哈，就是通常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都是给小 baby 就小朋友来吃的，大人可能大部分都吃的是那种大豆油啊、菜籽油比较传统的一些油。而且我也发现了，如果我在家摆了一瓶橄榄油，通常老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挺金贵的，他都不急着用，他都把好东西就往后放一放哈。但其实，就应该是快点把它食
0: 对，
1: 用完。
0: 快点把它使用完。就是不仅是我们。

0: 我们小朋友需要啊，他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多布瓦尔氨酸。你像我们老年人，他对于脂质代谢能力他本来就减弱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油的时候要更关注。对于我们这年轻人、上班族，其实你每天在食堂吃的这样的一些油，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的，你可能早上中餐都在单位吃，他晚上回去你其实是需要调剂的。就我们就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照顾到小朋友了，那我们老人呀，还有我们上班族呀，都要考虑一下，你就换一些就是单位食堂不常用的一些油，这样会好一些
1: 那
0: 啊。
1: 这个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用油选油的时候，咱们尽量的是不同种类的调剂着、轮换着来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家里那种买回去的棕皮儿的那种更娇气的橄榄油啊，或者亚麻籽油要避光，然后很好的保
0: 保
1: 存，
0: 存，
1: 快速的
0: 快
1: 吃
0: 速
1: 完
0: 吃完，
1: 啊。那其他还有没有原则？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控制用油的量。我们现在就是用油的量超了绝大多数时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家里要有一个油壶，上面有刻度或者是一个喷壶，你知道你喷出来一次是多少克油啊，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儿
1: 就是使用量的问题啊。现在咱是有普遍超了多了的这个情况，尽量要少一点。那烹饪方式呢？因为夏天哈，说实话，大家老觉得苦夏嘛，天一热了，觉得胃口差了，就不太爱吃一些热菜，尤其是高温啊、油啊这种，就感觉很燥的很。就我们通常会凉拌啊，那是不是有些油它适合高温，有些油它就不适合高温？这个有没有一个更适合凉拌？有没有规律？
0: 有，还真是像我们前面主持人说的这种小玻璃细瓶的，用量比较金贵的、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些油，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那它对于热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高，它就绝大多数时候它是不适合于就是高温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挺好的啊，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饮食清淡一点。一方面是我们控制好用油的量，另外一方面我们用油的温度也控制好。我们少什么油炸呀、爆炒呀、什么溜炒呀、滑炒呀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更多的去凉拌。哎，这种像我们说的什么橄榄油呀、菜籽油呀、亚麻籽油呀等等的一些油啊，适合凉拌的油，它的这个要求的温度都比较低一点啊。但是我们说要控制量，并不是说让你不吃油脂，你不吃油脂还有很大的问题，你的皮肤会不是那么舒展啊，甚至你油脂的比例不合适，你有可能提早长老年斑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就适当的来吃一些油脂，也比较好控制。我们用一些这种水煮菜以后焖的方法，加一点油呀，或者是我们打一个小料啊，佐料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沙拉呀，做一些川菜呀等等的一些，就过程中加一点这样比较娇气的油脂，也能让它快速的把它吃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控制好就行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一个是量，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
0: 温和一些，
1: 温和一点，这个可能更健康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油哈，其实在这次就是这个调查研究当中，它也选了4种油，研究团队进行了一个典型的这种这个对比。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是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速度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呢就超过了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呢，大概是在第49天超标。那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略长，大概呢是在55天到60天，也就是接近2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限值。那研究团队也介绍了，说这个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呢，过氧化值增高，这个过程中呢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如果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啊，诱发一些慢性炎症啊、病理性的损伤啊等等。不过也有朋友质疑了，说你这个实验室模拟的环境是不是太严苛了？说我们那个跟家庭厨房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出入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待，就是咱们专业的营养学教授他们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结果？那对我们生活的这个 指导意义，它能不能直接嫁接过来，还是说可能生活场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0: 虽然我们在生活场景中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生活的状态。我们很多家庭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都不用42天的状态，它就已经氧化酸败了，只是说你没有拿去测而已，这样的状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把大的原则掌握好。首先就是我们购买，我们不要购买那么大包装的。

0: 我们购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品种要丰富一点，还有在储藏的过程中，一定是远离我们灶台，要避光保存的这样状态。尤其是我们说那种棕色瓶子的，很娇贵的那个油，你也别舍不得，别说放了3个月还在用，那你买回来的那个价值就贬损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哈，我们要在它的最佳使用期把它使用完。这个实验做得非常有意义，发表的也非常有意义，还是非常有这个借鉴价值的。
1: 对，就是田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不当回事儿，觉得只是一个科研人员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但其实这个研究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甚至生活中很多人用油的不科学的方式，会导致这个油可能氧化酸倍的时间更
0: 短，对
1: 啊，所以是过油，就是可能我们还达不到42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一定要留意我们日常使用油、买油、保存油的这种习惯，有些不好的习惯该改就要改一改。
0: 对，
1: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说："哎呀，你看，既然说天热嘛，那我为了让它凉快点，我把我们家食用油放到冰箱，这个冷藏是不是能够延长它的保质期？"因为大部分人觉得什么东西要想让它保存时间长，那冰箱是首选。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0: 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你确实让它的那个温度降低了，确实能延长它的时间哈。但是这个延长也很有限，因为我们说了嘛，油脂酸败它不仅是温度的问题，它还有光线的问题，还有氧气的问题。你难道一直不打开它吗？那是不会的。所以说，而且5升的那个油，你说你要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冰箱得多大呀？
1: 我分装呗，我给它拆成好几瓶儿。
0: 那也是一个方法，当然也是值得。如果说你现在家里你就是买了5升的油，你比如说啊，我们就是买了一个5升的油，家里老人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用那个就是不透明的玻璃瓶把它分装了，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每次定期的拿出来用，这个倒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1: 就是一个补偿的方法。
0: 对对
1: 就
0: 对。
1: 如果家里现在确实您回去盘点一下，哎呦，还有这么2、3桶5升的这个油
0: 没打
1: 呢，
0: 开
1: 没
0: 呢。
1: 打开，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补救一下
0: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用棕色的这个瓶子给它拆成小包装，放到冰
0: 冰
1: 箱
0: 箱
1: 里
0: 里，
1: 冷存
0: 冷藏，
1: 哎，
0: 对。
1: 对对，冷藏储存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田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夏季用油的科普的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逐渐扩大，
7: 发新生，
10: 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其实我们关注到了，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是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那到今年呢，正好是个收官之年。肥胖呢和高血压、糖尿病等200多种慢性疾病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肥胖的防控形势是十分的严峻。但同时呢，今年4月份，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其中明确提出要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说如果你只减重不增肌，反而可能损害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有这种说法，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而是喊你存肌肉。这些信号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在夏季饮食上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才能真的存下肌肉？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从国家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信息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朱毅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今天呢您跟我们对谈咱们看起来是聊一个老话题，但其实视角不一样，我们站在了国家的层面看到网上有网友起这样的标题，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也没有让你瘦国家是喊你存肌肉那从这样几个话术的转变，您能不能讲讲怎么理解这背后的一个变化？
12: 我觉得我们站在国家健康管理的视角上来聊这个问题应该把格局打开，这个算是

0: 国家健康治理的一个段位升级啊，并不是说在不断的变换话术，先喊别胖，又喊纯肌肉，这个就是我要全生命周期的去管理你，而且我要系统的一个工程的来管理你。最开始的时候，超重率已经1/3以上了，肥胖率那也16%几了，合起来就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紧急救火，先把火势压住。现在压得还不错。2026年又发布了一个指南嘛，就把纯肌肉增大了它的这个权重哈，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衰减不是老了才能得，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免得他到老了的时候爆雷。所以的话，现在就开始提，就是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打算。胖了治病要花多少钱？不能够胖，这个事情已经入脑、入心、入行动了。现在呢，我们就再上一层楼。要知道，老了没肌肉，失能卧床要花不少钱。要让这个理念呢，更加的，就是像我们不能够肥胖一样，要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瘦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健康瘦、强壮瘦，而不是虚弱瘦。更不能把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肌肉本钱，因为你要减肥，把它们都给消耗光了。
1: 所以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全生命周期的来管理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体重管理。因为以往说了很多年哈，大家老说减肥减肥，说我不能胖，胖了可能跟很多慢性病都有关，我们的三高可能都跟你的肥胖有关，这么多年的宣传了，这种声音已经入脑入心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给身体打了一个不太好的基础，他的这个减重是不科学的，而最后导致老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更多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为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好大家的体重，那国家卫健委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指南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名词好像大家听得不太多，那朱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成人肌少症？那后面加个食养指南，这个指南是指导我们怎么吃吗？从饮食的角度来避免出现肌少症的情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我觉得就是要通过这个指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们才能够存下肌肉。这个在这个银行里面，个个都能当富翁哈。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食谱，也是传统的中医食养、运动医学，还有现代营养学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指南，营养干预和功能维护两者并驾齐驱。它最主要的就是要优质蛋白是要足量的，还有三餐是要均衡分配的，同时要增加营养密度，增强你的消化吸收率。同时呢，是要按需补充，精准增加肌肉。另外呢，强调要调理脾胃为本嘛，肾是先天之本，胃是后天之本，所以要调理脾胃为本，科学选用药食同源的那些物质来当好它的配角，帮助我们更好的存下肌肉，同时也提倡要加强抗阻训练，主动的各种的运动都做，有氧无氧都要有，这个还有什么柔韧训练啊，这些都要做。另外呢，就是很简单的，就像握力，就拿手去握东西的这个握力，把这个作为，很简单又好衡量哈，衡量你的肌肉力量的金标准，还有你走路的这个速度，就把

这些指标很好的拿出来，就是相当于就是监测你的肌少风险。因为你的握力下降了，你走路走得不快了，你就能够及早的发现，哇，是不是我的肌肉现在变少了？你早筛查，早诊断就可以早干预。另外呢，肯定就是，膳食具体的这个膳食是提供了很多。

0: 指导怎么吃，还涉及到了怎么练。比如说刚才朱毅老师提到的可能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那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指南当中其实也提到的。所以这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也是我们国家首部官方的食养指导文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个覆盖人群呢是30到50岁肌肉储备人群一直到老年患者。其实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肌肉储备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到老的时候我才关注说我的这个健康问题，而不是说只是瘦它才是健康的。所以这儿呢我们一会儿会请朱毅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哈，比如夏季怎么吃才既科学又能保住肌肉。那么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你看从国家层面给大家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出台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实际调查或者是在数据统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公众在体重管理中会存在一些典型的认知误区，而针对这些误区，那么国家要发布指南指导我们怎么去科学应对。那朱毅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日常观察当中是不是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啊，导致我们可能吃的不健康，运动的不健康等等
1: 啊，就是最大的误区哈，我感觉就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衣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上多了那个3-5斤的肥肉，
0: 嗯，
1: 所以呢就每天都跟那个秤给较上劲了，
0: 嗯，
1: 只看数字不看你的这个，就说你的肌肉占比是多少，
0: 嗯，
1: 没去想这桩事情，看到秤的数字，哎，那就是一个执念，
0: 嗯，
1: 哎，就恨不得去量体重的时候，那个披肩发的都想把那个头发给剪掉，是不是？掉2两，觉得哎呦，我要公告全世界，
0: 嗯，
1: 长2俩，我觉得我要关起门来偷偷的哭，
0: 嗯，
1: 你就没有考虑你这个掉的这个3-5斤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
0: 嗯，
1: 我们要减脂增肌，这个才是真正的瘦，哎。同时呢，增肌有的一听着增肌就觉得我要练成那个施瓦辛格的那个样子
0: 啊，
1: 这个是健美选手的追求目标，
0: 嗯，
1: 我们只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这个底座，把肌肉做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底座，不要觉得自己的大腿粗了一点觉得那不能吃饭了，我胳膊壮了一点不能吃饭了。你要看你壮的那个，如果壮在大腿上，壮在胳膊上，四肢强健，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你要看的是你肚子上肥肉不要多，看是壮在哪个部位，这个是要清楚的。还有就是看着那个秤上数字一涨，就把那个碳水当毒药哈，
0: 嗯，
1: 当了毒药以后，这主要觉得女性会更多一点。最后掉头发呀，啊，生理周期紊乱呐，啊，内分泌也紊乱了呀，变成了身体就开启了一个节能模式，
0: 嗯，
1: 随时都准备着哈，我要挨饥受饿，这个肌肉掉的就比脂肪还快还多，
0: 嗯，
1: 成功的就把自己搞成了慢代谢，喝那个低代谢，喝凉水都长肉，干啥都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大脑的记忆力这些都会是有损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总觉得我要天天我要快走万步，或者说我跑上几公里这才叫运动，总觉得哈去撸铁，哎，去拿着杠铃，就觉得哎呀那个似乎不像在运动啊，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我都觉得那个好像就没有兴致，
0: 嗯，
1: 就还是喜欢到外面去走走啊跳跳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还有就现在总觉得看到某某某某的那些明星啊演员啊花花的都瘦了哈，觉得他们以前老瘦不下，现在怎么突然瘦下来，都总觉得是有那些减肥针，这个态那个态的一出来都感觉是这些减肥针，哎，让他们就瘦下来了，可以就是躺着就瘦了，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花钱伤身体，花钱买虚弱。病理性的咱们不说哈，我是说就是普通的，哎，就是吃超重啊，哎，只是刚刚的这个轻度的肥胖啊，完全可以靠生活方式干预改变的这些人群啊，这都是我。

0: 在健康管理过程当中观察到的。
1: 对，可能有两个极端哈，对自己的这个身材要求过于严苛的朋友，他觉得短时间内我减不下来就很焦虑，就像刚才朱毅老师说到的，他把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看成是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可能是所有想要瘦的朋友在这个减肥道路上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因为他没有真正考虑过说我究竟减掉的是身体的水分，还是说我减掉的是我的肌肉，还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一些内脏脂肪，这个大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也没有这根弦儿，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导致了可能出现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在短期内让自己的体重减掉哈，比如像说到的像司美格鲁肽，这个其实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处方药，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来使用的，而且像这个未成年人，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还有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胰腺炎的病史啊，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还有一些禁用人群的，所以因为大家的这种误区导致了啊，通过各种方法想短期瘦下来，结果最后出现了比如说像基础代谢损伤啊，代谢率非常低啊，这个内分泌紊乱啊等等得不偿失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这么多年大家观察下来在公众的体重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典型的误区。那么既然有误区了，我们借着今天这节目哈，也想请朱毅老师给大家这个再来强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你要增肌，这个肌肉对我们健康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观察过健身房里一些就像您说的哈，特别在意自己那个身材，或者某些健身教练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肌肉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比如说蛋白粉，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增肌的核心意义在哪儿
0: 啊？增肌的核心价值简单的说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肌肉是24小时都可以在那耗能的，这样的一个耗电大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那么容易的胖，你不会喝口凉水都会胖，还有呢就是这个肌肉你多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体脂率你就能够合格了，而且你的腰围你也就能够合格了，肌肉的密度是 1.6 克每立方厘米，脂肪只有 0.9 克每立方厘米，同样的一斤肌肉的体积比脂肪是要小的啊，它自然的这个它就会显得它就会瘦很多嘛，而且只要你这个你的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了，你的这个腰围降下来了，你这个健康度就会高很多，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个价值哈。第二个，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腿粗的人，他的这个血糖他相对来说就会稳一些，那就是因为肌肉能够把糖分当仓库存起来，它能让你的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当了一个血糖的这个蓄水池的缓冲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整体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另外特别重要的第三点哈，就是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老了以后的，现在不是有那种气囊裤嘛，防摔哈，摔了啪一下就膨起来了，就充满气了，我们的这个肌肉就是我们相当于给自己内置了一个防摔气囊，是我们未来老的时候能够健步如飞的这样的一个养老储蓄。我妈妈今年85岁了，她就是那个走路飞快，就健步如飞啊，每天早上和晚上她都能够打篮球，能够投50个球一次，投进去50个球啊。
1: 哎呦，这在老年人当中太少见了。
0: 整个小区的人膜拜啊，就本来这个小区里面现在老人他就行动不便，以后就不太出来了，老人看到的就很少，看到几个推着轮椅出来了，走的都是步履蹒跚的，走上去一问还比我妈年龄还小，我就感觉这是我妈她存下来的那个肌肉就很多，这个现在也有流行病学的这个观察就发现嘛，就是这个老人哈，他的这个肌肉越多，他走路越快，他的寿命就是会越长的。
1: 那 有没有观察过像您母亲哈，之所以85岁了现在还能健步如飞。

0: 跟他年轻时候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是不是运动习惯都有关系，他怎么就能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肌肉气囊、安全气囊充了这么多的能量哈？
1: 是前两年，这两年没有，他有的时候会摔哈，他就自己就平衡过来了，
0: 嗯，
1: 就稳过来了，
0: 嗯，
1: 就可能别的人像这么一下就直接砸下去了，他能稳过来，那就是他的肌肉有力量能够稳过来。我自己观察他，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吃饭细嚼慢咽，他吃顿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哦，
1: 是达到就是很慢慢的吃。心平气和的慢慢的吃，你们所有的人都吃完了都走开了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他也能够在那个地方专心的耐心的开心的这么去把这顿饭给吃完，这个是第一点我观察到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挑食的，当然我肯定给他配比的都是很合理的哈，这个优质蛋白是肯定是足够的，而且我还给经常给他说，他说为什么我吃那么多的蛋白，你的蛋白质没我吃的多哈，我就说您的这个年龄你可以蛋白质更多一些，但是在我的这个年龄呢，蛋白质更低一些呢，可能呢相对低一些哈，对身体是更有益的，这是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我给他解释呢他也能够接受。还有就是他的牙齿特别好，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蔬菜给他吃，他当然吃不到那么多，我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吃那么多，大概就是200克的样子，他的牙还很好，但是肯定他也没有那么愿意嚼，他跟我说男的叫得很，其实他也嚼得动，因为他啃排骨啊啃鸡爪什么都没问题，肯定也不够好吃嘛，但是他还是你拿给他那么多东西，他就把那些东西慢慢的都给他都给吃完了，这个是一点。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人家是长期坚持运动，长期主义的运动啊，像这两天刮风下雨的，阴晴不定的，他就不大好出去打篮球，那他就在家打乒乓球，就跟那个发球机器人打，一打半个小时，我就感觉他这个体力太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给发球机器人打，我打个6-7分钟就挺累的了，他就匀速的呀，不就和人打哈，你老是打了要去捡捡球啊，要去这样那样的，他那个太匀速了，他就能够坚持打半个小时，打完了自己还捡球，也不带喘的，这个还是他长期的，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现在呢，我也就给他指出，我就说你要增加一些抗阻训练，也给他配了哑铃啊，拿了那些东西啊，弄了划船机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小的时候就要训练，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对抗阻训练有一种新的认识。你现在让他再去做那些，他觉得没太有兴趣。
0: 对，朱毅老师用这个自己母亲的例子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也很典型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哈，就是贵在坚持，坚持什么呢？一个是细嚼慢咽，常年的这个吃饭的这个习惯，然后坚持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营养的配比，包括蛋白质的这个配比，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摄入啊，坚持一个很好的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就是坚持运动。尽管已经85岁了哈，也看得出来这个阿姨是非常爱运动的，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最后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效果就是说，可能我们说老人特别怕摔嘛，那可能他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就能保证他减少摔倒的这个风险，然后同时呢，对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支撑。所以这个是刚才朱毅老师给我们讲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在从老人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再对比一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尤其是咱们北京久坐的一些上班族，大家呢就是苦于说，哦，我没有时间去运动啊，我这个每天工作安排的满满的，就往往是天天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成了易胖人群。那在您看来，这个没有时间运动啊，天天坐在那儿，这是借口吗？还是说就是久坐真的会成为容易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我觉得哈，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特别的累，我也能理解。我有时候看到我妈，她是特别有力量的在那运动，我就想啊，我可能要退休了才能有这样的力气来运动，先睡个觉，边吃饱饭，
0: 能量都消耗了，对，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哈， 我们

0: 孩子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运动。如果说是你特别的累，一定不要强迫自己运动，还是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古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

0: 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后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4: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4: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0: 静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

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
1: 我奔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3: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
4: 我是主持人安琪。
3: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4: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日，那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期椰城纠纷。我们将进行到的是特别板块“承诺兑现回头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共同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一些民生事项，目前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事项呢，也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3: 嗯，时间过得很快哈。
4: 是的，
3: 一转眼。一月又要过去了，尤其是特别期待一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进行这么一个回头看的动作，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固定动作了。
4: 对，其实老百姓的事再小，它其实也是大事儿。我们通过承诺兑现回头看，就是看看这些小事儿有没有真正的落实。
3: 有些事情啊已经解决，有些事情呢在解决的路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有在进一步的督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前段时间椰城纠纷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回头看。首先要聊到，应该是有些时日了，当时呢是卫生健康系统集中上线椰城纠纷的时候，中间有一条内容涉及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其实啊，说到早孕关爱门诊，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呢非常的关切，尤其是这么一个早孕关爱门诊，现在呢已经成为国家非常普惠的一项好政策。可是啊，前段时间我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却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些好政策并没有延伸到他们的身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5月8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椰城纠纷。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早孕门诊遇冷宣传指引存短板》中反映，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不少前来孕检的孕妇对国家重点推进的早孕关爱门诊便民惠民政策一无所知，该项惠民政策红利没能真正惠及目标人群。节目播出后，整改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来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实地回访。记者在医院门诊大厅、产科候诊区等人员密集区域看到循环播放早孕关爱门诊宣传视频，全方位惠及服务内容、惠民优势及就诊流程。同时，在医院大厅、挂号窗口等醒目位置摆放标准化易拉宝宣传展架，
5: 公示门诊服务时间、就诊地点、服务范围及惠民亮点。此外，医院印制专项宣传折页，由医护人员在日常接诊健康宣教过程中定向发放，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切实提升宣传精准度和时效性。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曹素芳向记者介绍，针对宣传工作薄弱、政策惠及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高度重视，迅速整改、细化完善宣传推广举措。
6: 这个目前肯定是持续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还有挂号的话，现在挂号处的话，我们就放在首诊第一个挂号分出来，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程序里面放第一个。以前是跟产科混在一块，现在分出来了，跟产科妇科完全脱离出来，它是处于一个独立的早孕关爱门诊。
5: 据了解，一系列宣传举措推行以来，整改成效初显，院内多渠道的宣传布局让早孕关爱门诊惠民服务得到进一步惠及。我们希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能够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多措并举，扩大惠民政策覆盖面，确保惠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育龄群众。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3: 欢迎回来。其实呢，说到早孕关爱门诊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早就提出来了。
4: 对，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早孕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3: 对，尤其是前两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当时呢是发布了一份通知，就具体涉及到了关于开展早孕关爱行动的通知。于是乎各地呢就成立了这样的门诊。我想安琪从女性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肯定切身能够感受到这种门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刚才为什么叫特殊人群，涵盖到一些女性同志，这方面就要特殊的照顾。
4: 对，
3: 如果是有这样的专门的门诊来接待他们，那不管是早孕的确认啊，心理健康的疏导，
4: 的确
3: 等等，我想会非常的实用。
4: 是的，因为这个孕早期它在整个女性它在生产前期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医院就只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挂这种产科呀，
3: 是
4: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医院呢，它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是把这个早孕门诊已经成立起来了，包括一些宣传也已经上了。但是就是这个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的同时，能够让大家实际上去使用，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需要。

0: 要去解决的问题。
1: 对，安琪说到点儿上了。好政策啊，出台了以后，怎么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嗯，
1: 尤其是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在于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哈，
0: 嗯，
1: 这个就是广而告之。
0: 对。
1: 但是呢，就刚才这个短片，首先我们给海口市妇幼保障院点个赞。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触角延伸到，比方说社区。
0: 对。
1: 哎，比方说这个像。这个一些孕检机构，
0: 嗯，
1: 哎，他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的信息的掌握会更精准。
0: 是的，
1: 如果是做到这样的一种衔接，嗯，我们的服务延伸的才能够更加的精准。
0: 没错，而且你想，在孕早期的这个女性哈，她应该年龄段也就是在20多到30多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大家也都是用手机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呀、科普文章的这种推送，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这种早孕门诊它具体的一些功能。
1: 嗯，好，今天呢开场的第一条消息就让我们觉得很欣慰。
0: 是的，
1: 尤其是哈，涉及到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整改和优化，
0: 嗯，
1: 真正的把用户的思维运用到工作当中啊，点个大拇指。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二条短片。在7月初的时候，琼山区水务局的负责人当时上线节目，那节目当中有一个短片的内容是三门坡镇文郊村的村民守着水塔却不敢上，这个水塔呢水质管护停摆，饮水安全也成了大家心头的一个问题。当时嘉宾在节目当中承诺要立即整改，那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他的新的扶梯已经运送到了村里，那是不是问题就真正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叶正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三门坡镇文郊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苏文斌在短片中反映，村内承担全村供水任务的饮水水塔年久失修，多处设施破损老化，塔顶无护栏，上塔的爬梯生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水质管护缺位，村民日常饮水安全难以保障。
3: 水塔建成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爬上去的楼梯钢管有点生锈，不方便上去查看那个水质，还有清洗。希望水务局那边家会帮我们把这个找一些专业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扶梯水管给更换一下，还有清洗一下里面，让我们村民有好一点的那个水质生活。
2: 周金看过短片后坦承，这座水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逐步老化失效，尤其用于上塔检修清洗的爬梯锈蚀破损严重，安全风险极大，无人再敢上塔。按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塔顶蓄水池清洗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他表示，琼山区水务局将认真对待村民的诉求，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全新打造的水塔扶梯已摆在水塔之下，只待专业人士进行安装。
4: 局里面很重视这个，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了那个厂家，按那个程序吧，走了程序以后，就给他们把这个扶梯都做好，就像能解决他们这个清洗水塔什么这些问题。就是保证这个水质这个安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说到这个水塔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乎到整个村民的一个饮水安全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短片，我们要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水务局农村饮水负责人冯飞燕。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想先跟您确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扶梯呢是已经这个到位了，那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吗？目前这个事情的整体进展是怎样的呢？
6: 主持人你好。通过上次我们看这个叶城秋风，这个焦头村民反馈的水塔爬梯生锈和这个供水管老化漏水问题，这个我局呢就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对焦头村的水塔爬梯、护栏、供水

0: 供水管进行了更换，就这个7月15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更换，交头村的村民都很满意。我们呢也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举一反三，就是在对全区进行摸排，争取就是说后续的持续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
1: 咱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村民也能够用得到这个水塔了，那后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水塔比如说清洗啊、消毒啊、水质检测这些工作是由谁来负责呢？
0: 也都是我们局里面，那也是我们负责这项工作。
1: 后面我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呢？
0: 有的，我们就每年都组织排查一次，建立台账，存在的问题就申请资金进行更换，还有一个就每年我们就进行对水塔进行清洗两次这样的。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接下来也是要对整个区域当中类似的这种老旧水塔来进行一个摸排，那目前的一个摸排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摸排了现在有32个，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是有一些生锈啊什么这样问题，我们也是建立台账，也那个向上级正在申请资金，如果资金申请下来以后，我也进行全面更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2: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对，涉及到农村用水问题，
1: 是的，
2: 应该说是水务部门特别关切的一环工作。
1: 是
2: 啊，尤其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扶梯，其实呢我们更多的以前是关注水管，是吧，年久失修，但是呢像一些水塔的爬梯，那如果是生锈不堪，检查人员他这个出于安全的各个角度，就这么一环工作影响了后续所有内容。
1: 是，
2: 所以说呢刚才这位领导也特别说到了，是吧，32个这样的一个扶梯呢有待去更换，我们希望速度越来越快。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后续比如说关于水塔的一些水质检测也都能够向我们的村民来进行公示。
2: 好，让我们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呢聚焦到的，这是前不久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椰城秋风的时候，中间有一则内容呢也是引起社会的讨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啊，他私自建了一些快递站。你要知道这来往的一些快递物流涉及到各种材料，如果是一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这处快递站后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3: 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做客椰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地下快递驿站暗藏火灾隐患》。市民在短片中反映，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停车场私自设置快递驿站，大量纸箱、泡沫、塑料快递包裹随意堆放，场所无人值守，行人随手丢弃烟头，给整栋居民楼埋下了不小的火灾隐患。
4: 这驿站它主要是说，它所有的包裹它都是塑料制品、纸箱制品或者是一些泡沫制品，它的易燃易爆这个气数比较高，它容易着火，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怕它着火。消防部门这块最大的问题是要求他们多监管，在检查上他们多配备一些消防器材或者是一些设备，对于这个火灾隐患能够多消除。再一个，在它现场的管理上面，最好是刚才要求人员值守。
3: 马峰看过短片后表示，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民用建筑地下车库仅允许配套自用小型附属储物间，严禁私自改造开设经营性快递仓储驿站。节目之后，他第一时间赶赴金玉广场地下车库现场办公，现场可以看到各类快递包裹杂乱堆放，外包装全是纸质、泡沫、塑料等易燃品。驿站门口经常有来往行人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地下空间通风差，排烟难，一旦起火

0: 浓烟会快速充斥整个车库，居民逃生、消防救援难度很大。看见眼前乱象，马峰当场做了表态。
1: 我们到场之后立即核实，然后佐证，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他的现场情况，这肯定是一个违规设立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要依法取缔的，要要求他们立刻搬离这个地下场所，在上面的空旷的露天场所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重新设置这些快递柜，然后得规范日常的管理。我们将持续跟踪，一直到它整改完毕，然后回归正常的状态。我们要持续跟踪这个事情，形成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
0: 马峰承诺给商家一周的缓冲期，一周后快递驿站必须搬离地下车库。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原来快递驿站所在地已经空空如也，消防安全隐患不复存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看到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也是安心了。
4: 的确的确，像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那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包括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3: 我有印象，当时呢是马峰局长上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探讨。因为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令的规定，像这样的一些民用建筑，如果是地下车库建设这种东西，除了一些附属的呀一些小空间之外，这种是严重违规的。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监督员刘婷婷。您好。
5: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3: 好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下线之后哈，马峰局长立即到了现场啊，针对这个情况呢做了部署。我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回访，现在呢这个快递驿站已经是空空如也，撤离了。一些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5: 跟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在发现这个地下空间做了快递驿站以后，我们大队是联合了街道排查了整个辖区的地下室，然后针对这种擅自变更使用用途、违规设置快递驿站的，进行了全面的整治排查，建立了隐患的财政，然后督促了他们去清退违规经营的这种行为，然后在地上去选择合适的合规的场所再进行设置快递驿站。第二个呢，我们是压实了物业的主体责任，我们是督促物业落实防火巡查，严禁他们就是将地下室违规的出租出去。就这样子从源头上就控制了隐患的发生。三个是我们完善了部门的联动移送机制，我们联动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还有人防的部门，实现了线索互通共享，对地下空间违规经营或者是这样子违规储存的这种行为，我们依托网格化实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第四个是我们拓展了快递类的这个场所的风险管控，我们不仅排查地下的，我们还排查了所有的这个架空层设置快递驿站或者是车库的边边角角啊，去违规设置这种收发点的这种行为，对他们的这个电气线路呀，还有通道的堵塞啊、占用啊这种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排查。第五个是我们强化了执法的警示宣传，对这个拒不整改的隐患，我们是坚决的依法处罚。然后对于涉及到重大隐患的，我们将会函告属地，推动综合处置。依托小区阵地呢，开展了警示教育，张贴了许多的警示那个宣传画，从源头上就遏制了地下空间经营类这个仓储的隐患发生。
3: 好的，您刚才呢介绍的也非常的全面，而且呢行动也特别的有力。其实呢举一反三，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个快递站呢，我相信它建了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但是呢发现到处置中间呢多少呢还是一个时间段，就是未来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发现得更敏锐，尤其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您觉得对于我们地下空间的管理有哪些警醒的作用吗？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业主呢，他会觉得说快递驿站或者是其他的存储类的这种场所放在自家的地下室这边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们不会及时的去举报啊反映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依托国家局

0: 局的一个就是专项的夜查行动，我们现在是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夜查，然后针对高层建筑小区啊，还有各类的场所，我们都会进行专项的排查，及时的把这些隐患尽早的发现出来。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取缔的这个行动吧，就是这个快递驿站，他们这个母公司肯定是已经在内部进行过通报了，就是他们这一家快递驿站的这个被取缔，肯定是在他们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相信就是相关的这些快递驿站的公司都不会再轻易的在不合适的场所去选择设置快递驿站这样的行为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1: 防火于未然，所以说呢，通过一件事我们推演一类事啊，它的警醒作用呢，希望能够延伸到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
2: 是的，
1: 发现这种情况及时报道。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三五小区它的这个承诺兑现的一个情况。这是在半个月前，琼山区城管局的负责人当时做客到直播间，直面了一个这是梁氏一所小区三无状态下的脏乱差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嘉宾承诺会及时的来进行解决。那目前呢，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做客叶城纠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小区虽然老旧，管理岂可滞后》。位于宗柏里梁氏一所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所住小区是一个三无小区，日常环境卫生依靠环卫部门兜底保洁，垃圾清扫不到位，小区状况脏乱差，住在这里既不舒适更不舒心。
4: 这边的话好多垃圾，这里好像这里的话这些东西都放好久了，那边的那些桶桶啊那些东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啊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5: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4: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啊啥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6: 没有物业的去管小区呢，去管就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就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树期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全的小区吧。
3: 陈欣欣看过短片后介绍说，梁氏一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4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大量易燃杂物。陈欣欣坦言，该小区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扫，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他表示，节目后将联合环卫、街道、社区等单位现场办公，争取解决这一顽疾，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7: 我们会督促环卫企业加强这个小区的去清扫保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联合社区把楼道啊这些杂物不要的东西呢都会清理干净，然后让大家住的出事也安全。下一步我们将会举一反三，对我们的三无小区全面的一个排查进行一个整治，然后的话营造打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3: 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梁氏一所小区卫生状况已大为改观，楼道乱堆乱放、电线撕拉乱接等现象也得到了整改。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2: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化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和提升了。
1: 是的。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环卫局副局长于少妹。于局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好。
1: 首先想问一下于局，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它的日常保洁是不是已经纳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包括短片当中提到的像这种楼道的杂物和电线乱拉这个情况的解决进展是怎样的呢？
0: 是这样子的，目前呢该小区已经纳入了常规的常态化的保洁，就是说我们全区的话有70多个这样子的三无小区。视频中指出的问题呢，我们都进行了举一反三，进行了精细化的管理，以提高我们的作业质量，对我们全区的小区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清扫保洁以及垃圾清运，并且呢加强了日常的监督和巡查，保障小区的公共区域干净整洁。同时我们也联合了我们的属地的街道社区，对楼道堆积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和清运。
1: 那像这个三无小区一直以来它的这个管理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它也没有物业也没有业委会，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咱们这边是您这边是如何来推动整个的整改的呢？都有协调到哪些部门？
0: 首先我们是协调了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协调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对我们楼道的这些占用楼道消防通道进行了清理和清运这些杂物，这是第一个。另外关于是拉电线还有消防隐患的问题，我们协调行政执法、消防还有属地的街道开展了联合的整治，对外墙撕拉的这些电线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排查，劝导居民呢拆除违规的这些线路，消除了用电的安全隐患。这是以上是我们对于联合就是整治，然后给群众给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1: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咱们海口这边就出台了三无小区管理的实施意见，这里面提到了有几种管理模式，像单位型、专业型，包括呢还有自治型、社区型。像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属于哪一种管理模式？包括后续这个三元有没有配备呢？
0: 小区现在的话是属于自管型，也就是说它的物业的话它是没有专门的来管理，然后的话环境卫生是由政府这边来安排环卫企业进入清扫保洁。
1: 那我们下一步有没有计划对辖区当中的其他一些三无小区来进行摸排，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0: 接下来的话我们对我们辖区全部的三无小区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排，去排查这样子的卫生问题，摸排了以后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治，然后提高我们的那个作业卫生环境这块的作业质量。就是这样子。
1: 好的，感谢于局的介绍。那刚才说到关于这个三无小区，的确很多人一提到三无小区都觉得头疼，觉得管理上是个难度，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也是有政策可依的。
2: 对，尤其是呢这么一个小区啊，印象很深刻啊，在中博里。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政府来兜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通过种种一种能不能也尝试去创新一些方式方法，让大家的这种对于环境卫生的保护意识能够越来越强一些哈。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这是前不久龙华区城市管理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涉及到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呢对于很多海口市民来讲哈，甚至成为了一个晚上夜间经济的网红打卡地。哪儿呢？龙湖天街旁边的坡博路。那这里呢一到了晚上哈，灯火璀璨，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商铺还有包括一些流动摊贩开始陆续出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呢，他们呢习惯性的会把它就丢到了旁边这个坡博四横路的一些居民的垃圾桶。这最终导致的结果，一就是环卫工人的作业压力变大了，二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让人觉得堪忧。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上线夜城纠纷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中反映，每天晚上坡博路沿街餐饮商铺流动摊贩陆续出摊，商贩违规倾倒厨余垃圾的问题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也给环卫工作带来不小压力。节目现场陈树福承诺马上整改，增加环卫的清运频次，与街道加强联动，劝导周边商户规范经营。8月27日，记者进行实地

0: 回访时发现，原本被油污覆盖的地面已经被清理干净，垃圾桶有破损的也已经更换，并且增加了垃圾桶的数量。
1: 上次这块地方这个垃圾桶点曝光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把一些破损的垃圾桶更换掉了，然后呢加强了每天的这个清洗的频次，每天之前清洗1到2次，现在已经增加到了3次。另外呢，我们也对周边的这些商户和店家进行了一个引导，就是说来到清倒垃圾之前，如果是说有这个油污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含有腐蚀性物质的一些东西呢，都让他们自己先打包好，然后才往里面投放。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点位目前它的这个卫生情况包括这个污染情况呢，明显是好多了。对，
0: 坡博路周边升腾的烟火气与市民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的城市夜生活。但是当夜生活落幕后，干净整洁需要大家共同守护，夜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秋风。
3: 欢迎回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副局长王阳阳。王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看到这个内容的结果呢也特别的喜人，尤其是呢现在不光是增加了频次啊，周边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措施，让大家这种环卫的意识能够越来越高。首先呢，我这里呢，当然了，结果是喜人的，我呢想给您探讨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像这种情况，周边老百姓呢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我们呢也有工作的要求，就怎么能够一是增加频次，另外呢更换垃圾桶，最核心的是不是还是这些商户他们的这种环卫意识能够增强，比方说把这个油污的一些厨余垃圾打包之后你们再进行清运，您还有哪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思考吗？
4: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那我们也考虑，就是主要改变可能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商贩就是他们的一个意识的提升，第二个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一些措施。那我们首先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也是在配合市城管局、市执法局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然后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上门去检查，督促指导他们来配备厨余垃圾桶，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呢也会就是对接我们海口市的仓储垃圾收运单位，来逐步的优化和增设我们的垃圾清运点位，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个仓储垃圾保障能力。在此之上呢，我们也还就是严格落实了省市关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的要求。周边居民如果遇到就是这种环境卫生或者垃圾处置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属地街道或者社区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对应片区的环卫负责人，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问题，然后快速处置，然后得到一个闭环的解决。对，主持人
3: 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4: 好。
3: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说用喜人两个字？我是觉得哈，他没有说采取这样的一刀切的方式，就
5: 是
3: 通过这样一种硬性的要求粗暴的干预，而是说通过我们增加我们服务的频次和精度，真正的让这个片区呢一方面又有烟火气，
5: 没错，
3: 除此之外呢就整个环境还能够得到保障。
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这里说到的是8月初美兰城市管理局的负责人上线节目，当时呢有一个短片反映到的是美兰区的琼苑路这边有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着绿化损毁、设施损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负责人承诺会立即进行整改。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
0: 8月7日，韩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小公园连接大民生》，建得好也要管得好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

0: 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路面地砖翘起、缺乏常态化保洁维护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面对群众诉求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美兰区城管局直面短板，现场认领整改责任。
1: 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群众的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脏乱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
0: 近日，记者重返琼苑路街心公园实地回访，看到园区整体环境已实现大幅提升，焕然一新。目前，园内裸露地块已全部铺设草皮，花坛绿植修剪规整，遗留坑洞全部修补平整，破损石椅修缮完毕，并新增了一张休闲石椅，补齐便民设施短板。同时，园区开展全域深度保洁，地面的槟榔渍、烟头垃圾已被彻底清零，缺损砖块重新铺设，破损地块夯实补绿，园区脏乱差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但现场仍有少量收尾工作有待完善，一处瓷砖松动问题尚未彻底修复，部分新植绿植存在轻微蔫巴的情况，仍需持续的管护养护。本次整改成效明显，切实回应了群众民生期盼。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我们看到呢，在短片当中，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公园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对话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你好。好，那我们先等待一下哈。刚才就说到关于这个小公园，现在大家知道海口的口袋公园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在吃了饭之后啊，或者是周六周天的休闲的时候，都很喜欢到这个公园当中去走一走、逛一逛，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露营。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公园呢，由于缺少了日常的一个维护，可能会出现短片当中提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损坏，像石凳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呀。包括我们想拍照打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这个绿树可能有一点枯黄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您好。
4: 啊，你好。
3: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公园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是如何具体推进开展工作的呢？
4: 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安排相应的管养公司安排人员到现场去对这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改。一个的话是首先对现场的一个杂草还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对于黄土裸露的部分补植草皮，接着就是修复那个破损的桌椅，然后再安装一张新的那个坐凳。同时还对于那个因为临近那个监控摄像头无法进行补植的那个树池的话，协调市政部门进行硬化处理，然后同时也协调环卫部门对绿地的那个地砖上的一些槟榔的遗留的一些痕迹进行清扫保洁。
3: 街心公园的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绿植的修剪、设施的维护，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卫生保洁多个环节。那在这一次整改之后，咱们这边是如何来推进这种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的呢？
4: 是这样的，我们局里面的话会按照片区分为不同的责任人，然后每周的话对辖区内的口袋公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的话也是要及时督促管养公司进行整改，同时的话将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管养经费挂钩，倒逼管养单位将管护工作落实到位。
3: 那
4: 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对公园内的一些坐凳、照明设施、健身器材这些进行定期的

0: 排查、及时维修更换、消除安全隐患，方便市民群众的日常休闲活动的需要。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嗯，
1: 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街心公园的问题，那我们也更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再前置一下，不要等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2: 对，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份幸福感怎么能够彰显？哎，这么一个街心小公园现在焕然一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好的，朋友们，夜城纠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

0: 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韩口市第27小学、韩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韩口市英才小学、韩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韩口市滨海第9小学、韩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韩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3: 嗯，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4: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常去的一个地方啊、
3: 嗯、
4: 这个就是万绿园。
3: 对，
4: 嗯，万绿园呢，很多的朋友其实日常休闲的过程当中会去到它其中的那些健身的那个场所、
3: 嗯、
4: 然后来用一用它的单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设施、
3: 嗯、
4: 但是呢，这个在之前我们的一个短片当中有反映到，就是这个万绿园它的一些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啊、
3: 嗯、
4: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些上线单位在节目当中也是承诺要进行例行例改，那解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常年烈日暴晒、暴雨冲刷，加之毗邻海岸，富含盐分的海风持续侵蚀，使得万绿园健身长廊内的铁质器械加速老化锈蚀。这批于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长达8年，如今却已提前挂彩，锈迹斑斑。8月12日，韩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实地查看器械状况。
5: 什么问题没有？你讲一讲，我们好改进的。
6: 这个啊，器材呢，有些器材已经老旧，你看这些都生锈了，是吧？对我们锻炼者来说的话，一般老旧了容易存在
5: 安全隐患。
7: 像有些器材，像那个生锈了，就是要及时修复。
1: 万绿园管理处主任李文坦言，园区编外人员编制应为228人，但目前实际在岗仅89人，日常巡检力量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同时，万绿园健身人群已覆盖全年龄段，现有器材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锻炼需求。然而，管理处经费有限，无力自行增配新设施。
8: 我们也派人定边定岗去巡查这些器材，但是我们那个人员的话人手不够，我们财政局给我们的编外人员是228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只有89个人了。我们一年的就是管养费才200-300万，你在这已经扣限到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维护了，只要他稍微有一些额外的支出，我们是没有这个多余的经费的。
1: 面对该问题，韩口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韩口作为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守护城市环境与公共安全是城市管理局不可退让的底线。他要求万绿园管理处立即对锈蚀严重的器材进行多遍防锈涂刷处理，并迅速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园区现有的261件套健身器材实行常态化巡检，发现问题即查即修。针对资金缺口，市城市管理局将酌情统筹增加预算，支持器材更新与品类补充。
5: 城市管理啊，还是要有绣花的功夫，是不是？嗯，一定要多下功夫，多征求市民的意见，嗯，这是最重要的。嗯，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干净整洁，是吧？嗯，有序，这样，这特别是就是在安全上。一定要多下一些功夫了。
1: 公共健身器材的健康映射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与文明成色。面对自然侵蚀与人手紧缺的双重压力，管理部门的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更需以制度之力守住长效之诺。我们期待万绿园的健身器材早日换新，让市民们在椰风海韵中用得安心，练得

0: 书心。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聊到的是关于万绿园的健身器材。
3: 没错，
2: 首先呢，说到万绿园，它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3: 嗯，
2: 我们很多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我们城市的会客厅。
3: 没错，
2: 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它的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未来的检修检验各个环节不要脱钩，我相信呢，是我们广大海口市民都热切希望的。
3: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短片。来关注到的这个是长滨七路南段，它有200米的道路沿线，由于呢100多棵的行道树都因为僵尸车占道，迟迟没有办法来进行修剪，市民也是颇有怨言。那在8月12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市城管局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到现场去进行办公，那这个承诺现在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椰城纠纷，报道了长滨七路南段延长段约200米道路沿线100多棵行道树因修剪不及时，引发市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背后的拦路虎是车辆长期停放且车主不愿配合挪动的僵尸车。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8月14日，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来到现场进行商讨研判，明确分工等工作方案。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表示，对于园林部门沟通无效的车辆，将由交警部门负责联系车主或实施拖车，清理出作业面供修剪作业。现场清障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远比预想的还要复杂。海通卫视清障人员查看待清车辆停放空间后表示，现场的小货车具备拖移条件，但另一辆占道车周围空间局促，缺乏充足的操作距离，无法直接脱离，增加了变数。
4: 它这个是斜的，那个是正的，全部都挡死了。那你要只是硬拖该载出来，车辆剩饭都不能找我们了，对不对？
0: 对此，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介绍，已按分工进行灵活调整，交警部门负责对沟通无效的车主持续通知，并会同清障人员根据现场条件采取针对性措施，能拖则拖，暂时无法拖移的则协调车主限时移车。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同步清理周边临时堆放物和违建，最大限度释放作业空间。各部门将边清边检，错位推进，力争在2天内完成该路段约100至200棵行道树的修剪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回应市民关切。
5: 我们沟通不了的这些车，它进行一些是由交警部门去打电话或者去发信息给他们，就要实在不行，我们由交警去拖车，腾出的工作面给我们进行修剪。另外一个城管就是对一些附近那些临时摆放的或者占用的一些违建他们进行清理，包括施工场地进行清理，以便我们进行这些开展的这些作业。我们争取在2天内就把这100多200棵树把这段整个修剪完成。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针对短片当中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副科长陆小庆。陆科长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整体的经过，它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么多的僵尸车，它必须得有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这个处理，包括有一些可能不太愿意挪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联合这个交警部门，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处置的呢？
6: 首先这个事呢，我们那个发现以后呢，我们也这时也看了一下，我们确实我们存在修剪不及时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存在的。虽然是有客观的原因，这事情出现以后呢，我们这个跟交警还有综合执法部门，我们日常时间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我们就及时对接，然后针对各个情况来进行处置，然后出现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及时这个联动以后，也进行了及时的修剪。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看看及时加强这个巡查，来做好这项工作。
3: 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批他停的一些僵尸车可能处理完毕了，但是后续说不准，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停在这儿，继续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剪。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会跟交警形成一个怎样的联动机制呢？
6: 这个呢，是我们到时间如果发现了以后，下步第一，首先我们是也是。

0: 是积极的对接交警，下步看跟相关的这些部门呢，沟通协调，看如何针对这个僵尸车以及树下这个绿化破坏绿化带的车辆，就是怎么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下步跟相关部门多对接多沟通，然后以后这个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机制，然后尽量避免这此类事件的再次的发生。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对，这就凸显出来哈，各部门之间协同作战的
1: 是
2: 这
1: 的，
2: 种重要性了。
1: 没错。
2: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成都兑现回头干的最后一条内容，涉及到啊，前不久这是市资规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探讨到一个情况，什么呢？是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其实啊，这个学校确实口碑很好，以至于呢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学位是越来越紧张。校方呢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能不能在校舍资源方面获得土地方面的一些支撑？市资规局的领导在现场呢也是做出承诺，而且呢节目结束之后又立马到了学校啊进行相应的一些研讨。那关于土地拨付顺不顺利，审批效率能否更快，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上线耶城纠风。节目短片反映，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办学9年来，在校学生规模由规划1500个学位扩增至2700余人，校舍资源缺口突出。学校计划新建校舍，但在规划调整、容积率核定、划拨工地等环节审批流程阻滞。学校期盼市资规局能够加快手续办理。节目结束后，朱耀强带领各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开展现场办公，实地摸排学校办学难题，研究落实解决方案，明确事项办理实现。
4: 就已经入库了，你做完了嘛？
5: 对，
4: 调规已经做完了嘛？其实调绿地很难的，因为本来海淀岛的密度就很大了，那个学生密度，就绿化，我们当时。规划公示也其实阻力也很大，像有家长小孩需要读书了，他肯定支持；那有一些没小孩的，他就说我好不容易有块绿地，你凭什么给我调了？然后一个众口难调，但总体是肯定教育还是优先嘛，因为小孩不能等呐，他到了点就得上学。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好的，看到这个内容呢，也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期待。
1: 是的，
2: 尤其是呢，一把手现场办公已经给出承诺，我们也寄希望于未来的土地拨付更加顺利，学校的学位更为充足。今天呢，细数到9条内容，
1: 是，
2: 我呢刚才也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没有解决的是零，啊，解决的是7。剩下2条呢还在推进过程当中，
1: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哈。
2: 好，那针对我们本期节目啊，我们也特别连线到椰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老师您好。
7: 你好。
2: 这8月底了，咱们再做一个回头的盘点，针对今天的9条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7: 首先我看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想到的是海口市委4-55规划建议特别部署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要求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升人民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作为奋斗目标，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本期节目的案例涉及到5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例如琼山水务局积极着手解决水塔扶梯更新问题，琼山区城管局、环卫局解决35小区的环境卫生管理，龙华区城管局处理波博路垃圾问题，美兰区城管局解决街心公园维护问题，海口市城管局解决老化健身器材更换问题，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动解决行道树修剪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城市基层

0: 例如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取缔地下快递驿站，还有就是设计提升办事效率，例如海口市自规局提速供地审批，还有就是涉及到健康海口建设，例如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多措施并举，重视早孕关爱问题。上面的九个在之前被椰城纠纷曝光的案例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让人欣慰。这就体现了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方面，重视媒体监督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提升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效率。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强调，提高工作效率的根本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范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以人民优乐为优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的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希望上述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能够谨记范书记的上述叮嘱。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朋友们，本期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下周一我们将会进入到教育板块，让我们不见不散，
2: 下周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控处主任郑云丽，欢迎郑主任的到来，欢迎您。
1: 大家好，我叫郑云丽，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
2: 郑云丽，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和疾病控制处主任、结核病门诊副主任，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健康促进医院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专业委员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口市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0: 欢迎郑主任。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非常的闷热潮湿，也迎来了海南这种多雨的季节，那么会让细菌病毒在这种所谓的极佳的环境下疯狂的繁殖，会使这个蚊子啊、老鼠啊、苍蝇等病媒生物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宜，更利于它们的传播疾病。那么说到虫媒以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发生的风险，随之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郑主任，自然疫源性的疾病都包括哪些呢？
1: 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是指是一个自然的疫源性，或者是说人畜共患的一个疾病，就是指由野生动物就宿主传播给人类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主要的常听到的就是大众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一个像狂犬病啊、鼠疫啊、还有一个就是沙门氏菌病、再有就是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还有马尔堡出血热、还有刚果出血热、还有一个就是汉塔病毒的一个肺综合征。
0: 主任这么解释其实我们就理解了。首先您提出了这么多这个包括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我们听到了这些名词就和自然疫源性就能够相了解相结合了，因为是从自然环境下可能因为一些特定的情况、一些这个环境卫生等等会引发的一些这个人畜哈、同时这个感染的这种疾病。那么其实这个自然疫源性疾病当中还有一种疾病叫做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我们一听其实和我们觉得离得很陌生，但它确实是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当中的一个。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名词呢？
1: 它这个其实它是由鼠、老鼠、此类的动物、它的一个人类在接触它的疾病，它的你看它的粪便、它的尿液还有它的唾液以后就会，如果它带有这个病毒叫汉塔病毒、那么它就可以对人体产生一个损害。
0: 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的这个患上的这个疾病哈，很不幸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它会有一个就是突然首发，大部分会有个高热。一般会有39度以上到40度左右的一个高热。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全身的痛，肌肉的穿痛，背痛啊、腰痛，然后还有就是面部潮红。它就会比较很明显，但一看会跟我们其他的疾病是有一点不同。
0: 但是它会和我们常见的疾病容易混淆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症状啊、它可能面部潮红、头痛，或者是它发热，很多人会不会误以为它就是发烧或者是流行性感冒？
1: 对，很多人他因为对这个会有一些会混淆。但是实际上感冒跟感冒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看。

0: 像感冒，它不会出现这种全身肌肉的酸痛，
1: 哦，
0: 还有血压低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肾脏的一损害，它
1: 嗯，嗯。
0: 不会。那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是，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就医。
1: 那么说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病毒或者这种疾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特定环境下去生存下来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0: 主要是一些林业的、农业的，
1: 哦，
0: 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像说一些仓库啊、仓储的，因为很容易会有这些老鼠存在，那么它会咬这些食物啊，或者会有些尿液会分泌到我们的食物上面去，那么在接触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个人防护，就接触了以后，
1: 就
0: 就会容易感
1: 患上
0: 染，
1: 这个
0: 患
1: 疾
0: 上
1: 病。
0: 这个疾病。
1: 那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跟我们的普及，我们了解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它的起病急，进展非常的快。如果不及时的救治的话，或者是不注意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其实大家呢，对于流行性出血热的认知还是比较缺乏的，以及呢，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就是导致重症发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流行性出血热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2: 流行性出血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发病急、进展快，存在较高死亡概率，为严重疾病。一旦明确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需要及时就诊，规范接受治疗，尽早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减少死亡概率。因此，要加强对流行性出血热的正确认识，警惕认识上的常见误区。
3: 以下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一些常见误区。第一个，误诊为普通感冒。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症状，比如发热、全身肌肉酸痛，与普通感冒相似，但流行性出血热没有上呼吸道卡痰症状，热透会病情反而加重。第二个，误诊为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是败血症的症状相似，有高热、寒战等症状，但通过血常规、白细胞比例、一型淋巴细胞等检查结果是可以鉴别的。第三个，误诊为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流行性出血热与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都可以出现发热、尿路刺激症状，但两者的血常规、尿常规和临床表现有明显的区别。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由于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都是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很多人会误以为把这两种疾病画上等号，认为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就是鼠疫。实际上，这两种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两种病啊，虽然它都是由鼠类这边可以传播为这个媒介啊，但是实际上它两种疾病，它的传播方式、还有症状和治疗都是不一样的。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中医药发展的综合性法律，填补了该领域立法空白，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中药保护与发展方面都有哪些规定呢？一，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二，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三，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四，国家保护中药饮片传统炮制技术和工艺。八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力推动了中药保护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全球分布的急性自然疫源性疾病，它长期危害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出现疑似的相关症状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到正

0: 贵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就诊和处理。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郑主任，如果呢在生活当中不慎患上了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治疗呢？
1: 这个是如果我们会根据病情、病人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支持和对症的治疗。通过不同的一个发病情况的时候，我们用针对性的用药和治疗，它还有很好的效果，能够阻止病情的一个发展。
0: 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我们的网友进行留言，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不慎被老鼠咬伤之后，接种疫苗还有用吗？
1: 接种疫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只要我们及时去接种疫苗，就会还是有用处，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判定，是否适合，应根据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去接种。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刚打完其他疫苗，可以打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吗？
1: 这个就要根据你要看你所打的疫苗是哪种类别，来进行一个判定。因为有一些是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够接种这个流行性出血性疫苗的。
0: 是的，所以刚才这位网友可能这个问的问题不是很具体，这个其他疫苗它到底是打的什么样的疫苗，也要去我们的专业的这样的相关部门进行咨询。那么虽然流行性出血症是非常凶险的疾病，但是经过有效的救治、良好的愈后，多数患者是可以恢复身体健康的，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么流行性出血热的愈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2: 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愈后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早期发现和有效的支持性治疗，不仅能够减少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和降低感染的风险，还能够显著改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愈后情况。
3: 一、饮食调整，建议患者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高蛋白食物，如鸡蛋、牛奶、瘦肉等，避免食用辛辣、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芥末、冰激凌等，以免刺激胃肠道，引发不适。二、休息与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在恢复期可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等。三、保持环境整洁，保证室内有一定的空气流通，以减少病菌滋生和传播。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以减少感染风险。四、定期复查，出血热患者治愈后应定期进行体检，另外密切观察自身状况，如出现头晕、头痛、呕吐等不适症状时，应及时就医。五、预防传染，出血热患者治愈后一段时间内仍需注意隔离措施，以防出现传染情况，加强防鼠灭鼠工作，以减少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出血热需要依据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行对症治疗，它的病情多变，难免会出现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主任，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这样的一个防治流行性出血热呢？您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1: 首先就是我们居住的条件要居住环境要保持清洁卫生，然后就是一个食品的安全，因为我们食品在放在食用完的要放要有个保护，不要让是说鼠类这些去咬到或者是污染到，然后在我们的日常中就是避免去接触这一类。有这种可能感染的污染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环境，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考虑到有可能会被污染的一个环境或者食物啊，我们要做好防护。
0: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有是家庭也好，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做好环境的卫生和个人的这样一个护理。第二是我们要切断一切可能会被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比如说我们的食物的安全，然后尽量和一些这个不卫生的环境去接触。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以家庭成员，如果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非常感谢郑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

资料等方式，普及相关的预防知识和治疗信息。我们相信通过教育和沟通，可以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减少疾病的传播。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不断更新护理知识和技能，旨在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我们深知每一次护理操作，每一句鼓励的话语，都可能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在这里呼吁社会各界对传染病患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传染病的治疗需要患者、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工作，帮助每位患者战胜疾病，重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预防流行性出血热，不仅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积极接种疫苗，还要注意防暑和灭暑。防暑是为切断传播途径，灭暑是为消灭传染源。那么，如何防暑灭暑才能有效地预防流行性出血热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1: 首先是防暑，一，保持清洁卫生，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老鼠滋生的关键。定期清洁房间，保持食物储存区域的清洁，并确保垃圾箱紧闭。第二，封堵潜在入口，老鼠常常通过墙壁缝隙、窗户、管道及通风口进入室内，封堵这些潜在的入口，装纱窗是预防老鼠进入的有效方法。第三，食物储存正确，尽量使用密闭容器储存食物，确保老鼠无法轻易接触到食物。最后谈一点是灭鼠，灭鼠和防鼠都是预防和控制流行性出血热的重要措施。我们可以食用鼠笼、老鼠粘鼠贴、捕鼠器等捕抓鼠类。灭鼠药的使用，在使用灭鼠药前，我们需知道其成分及解毒药，万一人不慎中毒，有解救的办法。
0: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郑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答疑解惑。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赛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丽娜，以及眼视光技师许高龙，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刘丽娜。
7: 刘丽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控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视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防控近视数字化智能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屈光视光分会委员。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许高。

0: 许高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眼镜验光员二级技师、眼视光技师。
1: 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二位嘉宾呢，围绕我们的近视防控啊，做相关的科普知识。那么平时呢，这个低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伏案学习，这个近视人群实际上是逐年增多的，包括呢，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的近视增长而发愁，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配眼镜是不是越贵越好，包括这个假性近视是不是不需要配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细节能够延缓度数的上涨。那么带着大家非常关心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和刘主任互动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认定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包括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那么假性近视来说，它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可能这一段时间的用眼强度比较大啊，就持续的近距离用眼太多，或者是网课上的太多，那么这个眼睛的我们有个睫状肌的肌肉啊，它持续的一个紧张，那么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放松啊，就出现了一个假性的这样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提早发现了，然后呢给出它一些相应的放松的方法，包括我们一些个长期的远眺呀，往远处看啊，然后减少一些近距离的用眼啊，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呀，或者是一些辅助的药物呀，那么它可能这个假性近视就是能够去消失不见的，它是可以不用戴眼镜的。对，但是如果这个假性近视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现，或者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啊，它慢慢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阶段级的一个这个痉挛之后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那么真性近视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可能眼轴的一个眼球的拉长呀，或者它本身是这个角膜曲率特别的陡，那么这个近视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个验光配镜的一个手段去解决了。当然这个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要进行一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也就是大家家长们认为的这个散瞳验光，做出一个充分的将这个痉挛的睫状肌给它放松掉之后，如果它是没有近视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假性近视，我们就很放心了啊。还有这个叫做可以就是叫做一个可逆的一个行为，但如果说查出来之后还是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度数，那么它就是需要去进行这个真性近视的一个配镜呀，一个预防呀等等的一些方法。
1: 其实说到这个假性近视，刚才像您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遇到这个近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盼着自己是假性近视，所以这个时候想和我们的这个徐老师去沟通一下，这个假性近视它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吗？
3: 所谓的散瞳验光之后检查出来它是没有近视的，没有近视的话，我们家长平时让孩子注意多户外活动，多看远处的话，他然后就在近距离用眼方面注意一下，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看近处的话，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1: 那想问您，散光一定是近视吗？或者近视一定伴随散光吗？
2: 其实很少有人有完美的一个零散光的状态，是很少的。多数的孩子们这先天发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散光，但多数会在50度以内。他可能对于这个小小的散光的话，他对于这个视力的影响是不大的。甚至50度的一个顺滚的散光的话，我们如果单纯散光，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干预的。
1: 不需要做一些干预。
2: 他对视力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这个散光比较大的话，特别是像我们可能到150啊200度以上，甚至更高的，我们有过600度的散光。那么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如果他没有戴镜的话，他会出现一个就是特别疲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而且会他的视力会越来越
2: 重，因为他不管看远看近，他其实都是模糊的状态，
1: 所以散光也一定要去干预。
2: 散光是更要干预，散光其实对于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远视的弱视，散光如果高度散光对于弱视的影响是比远视是更大的。
1: 那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友给您留言，希望二位啊帮我们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比如说我们现在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它会不会快速加深近视？
2: 第一个是所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更加的一个视疲劳的状态，出现近视的加深。那么这个就包括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业的书本呀、作业呀，对吧？当然对于我们针对的这个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来说，它的一个影响会更加的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一个设备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看的时候特别的专注，孩子们可能比做作业还会专注。
1: 是，
2: 对。然后呢，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专注情况下，它的眨眼频率会变少。然后这个我们叫做内膜哈，就是我们眼睛表面是有一层水分去保护我们的。
1: 是的。
2: 那么这个内膜是很容易去蒸发干掉的。干掉之后的话呢，就可能出现我们整个我们叫做眼表整个的一个小小的损伤。这个损伤会导致这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种

0: 不平的一个表面进来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些可能事物稍微有点模糊呀，啊，那么这样出现一个视疲劳的一个状态，啊，视疲劳之后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长期的视疲劳就会导致它的一个近视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加深，啊，所以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会比近距离的书本的话，它的一个近视的影响是更大的，
1: 是更大的，
0: 嗯，对，
1: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好它，和它怎么去进行和解，包括使用的长度和时间、光源等等一系列，都有相关的很密切的关系。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提出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呀，这个繁重的课业，包括长时间的伏案读写，课后的各类线上的学习设备的使用，让孩子们的眼睛是长时间处于一个高强度的用眼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和孩子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想要认真刻苦学习，就难免是用眼过度，那么这个导致度数上涨，注重这个近视防控又担心耽误学习的进度。今天呢，刚刚我们和刘主任还包括我们的徐老师探讨了有关这个近视防控的很多的相关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和您二位来科普了解一下。首先刚才刘主任提到了一个20 20 20、三个二十，也是我们这几天很多专家一直在呼吁的一个概念和名词，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三个二十的法则是什么，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0: 好，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一个近距离的用眼是会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时间变成短时间，所以我们的二十就是一个20分钟，就是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个20分钟，不管是手机、平板，还有我们的书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在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们去往这个20英尺，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5米之外的距离啊，那么去休息一个20秒的时间，这就是一个20 20 20的一个法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跟家长的沟通发现，其实很难完美的去执行，对吧？你很难说一定到这个点，可能这个题才做了一半呢，你不能闹说对一半不做了，我去那个放松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稍微激动一点，那么你就把这个题做完，做完之后，然后你再一样的这样去放松一下，甚至有的像高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就更难了，因为他的这个题目的难度会更大，那我们可能说，那你因为可能高中的16岁左右的孩子，他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就是风险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那么你可以稍微就是在时间长一点，你可能40分钟的时间呀，
1: 40分钟
0: 对，然后你就去休息一下，放松个时间长一点嘛，那你可能放松个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已经连续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嘛，那么他的放松就比较难了，所以你时长稍微长一点，你去喝个水呀，往户外看一看啦，走动一下，活动一下肩膀什么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有利于我们的近视的控制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去因人而异去分段执行，就是有完美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标准上面可以做一些稍微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做下去，这样
1: 这个

0: 日常的筛查的工作，其实徐老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工作。那么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您发现了现在这个小学生这个近视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从我们的现象当中，可能排除这个本质的问题。
1: 小学生近视发生率比较高，有两个区域，主要是一二年级，他从幼儿园没怎么学习，到上一年级、二年级了，开始学习时间比较长了。

0: 个近视的问题，增长的这个度数的问题，大家比较焦虑。那我每年都会增长近视的情况，我今年可能增长这些，明年增长那个度数，这个递增的话，如果递增的情况下，多少范围之内是合理的？
1: 正常来说，其实以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来说的话，是不增长，是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但现在因为各种的环境因素导致，我们觉得不增长是蛮难的。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年增长在50度以内的话，大概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的范围啊，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家长朋友们他们的要求往往更高。他们因为你如果说每年50度，你增长一个10年就是500度了，家长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我50度希望更少啊，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各种近视控制联合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光学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包括我们这种近视防控的框架眼镜啊，包括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LED 的一个红光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呢，都能够更加有效的去控制我们这个度数的一个加深，甚至我们在单一如果说光学手段，例如眼镜和 OK 镜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联合药物一起，他们其实能达到一个就是1+1增效的一个效果。所以目前对于虽然近视控制是很难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趋势来说，我们的防控率的效果其实较之前是已经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达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效果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医疗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的干预的，
1: 对对，
0: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哈。如果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有关近视的问题，还要来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专科医院，还要找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我们的评判。那么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孩子的事情，跟我们聊聊成年人的事儿。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度数还会加深吗？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达了可能30几岁、40岁的这个年龄当中，他认为我就一直佩戴这个眼镜了，不需要再去测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对于成年人的管理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成年人的话，理论上来讲，成年人18岁以后，大部分人的度数都会比较稳定，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他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眼底的发生一些改变，也会导致度数的变化。还有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他有老花了，他除了近视度数之外，他可能戴着近视眼镜看近也不清了，所以也要考虑一下老花的问题。还有50-60岁的人的话，他可能由于年龄的增加，它晶体密度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它那个近视度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成年人，他最好每次如果换眼镜，一副眼镜戴2年、3年，如果每次换眼镜，尽量都是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检查，专业的医学院光检查。这样的话，让他可以发现他度数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再进行相应的眼科检查，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不要说有些人他戴眼镜，他就说觉得他戴这个眼镜，这个度数挺清楚，看着也挺舒服。每次他换眼镜，他就照着按照旧度数换就行了，也不去做相应的
0: 就是
2: 检
0: 我们
2: 查。
0: 在更新眼镜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要再去测一下视
2: 对，
0: 力。
2: 还是要做一下检查。
0: 那么主任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治疗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得了近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干预？生活当中我有什么样的护理的一个方法？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写出您的疑惑。我们进入一段公益广告，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 并且能够有效的预

0: 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和主任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近视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手术来告别眼镜，来摆脱近视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手术的看法呢也是认知不一样，褒贬不一，包括这个误区重重，有的人认为做完手术就能一劳永逸，有的人认为这个手术当中是存在风险的。那么针对这个治疗的方式啊，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要当然和我们主任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近视当中做手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能不能做手术？
2: 手术呢是一个我们叫做摘镜的一个手术啊，对。那么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裸眼视力会得到很好的提升，就是我们不需要戴眼镜就得到一个好的视力，但它是有它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在18岁以上，
1: 18岁以上、
2: 就成年，成年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认为成年之后它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稳定了，那么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看它是不是连续两年的度数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增长啊。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还会做很多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你的一些眼表的一些干眼的状态啊，包括你的一些角膜曲率合不合适去做这个手术啊，等等的度数的一个高低啊，我们会去选择一个手术。那目前手术其实主要是两种的选择，一种是我们知道的激光手术，对吧？
1: 激光手术，
2: 对，飞秒激光、压全飞秒激光，这个是比较受众比较大的，因为它对可能就是相对度数低一点的患者人群是很大的。但如果你的度数特别的高啊，你可能到了1000多，甚至有的病人会到2000度左右的状态的话呢，可能他就只能去选择一个我们叫做 SL 植入的一个晶体的手术。
1: 晶体手术，
2: 对，就是在眼睛里面再放一个镜片进去啊，那么他也是能得到一个就是摘镜的一个方法的。所以手术目前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成年人的近视人群还是蛮多的，手术需求是很大的。
1: 我们来再继续这个根据这个剩余的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问一下徐老师个问题，经常我们在去做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往眼睛上滴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会很担心，哎，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眼球会有一些损害呀？也会不会有视力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啊？您一般是怎么跟家长解答这样的？
3: 我就告诉他听，就是滴这个眼药水是为了检查的更准确，因为滴了眼药水，我们主要目的是麻痹睫状肌。麻痹睫状肌之后检查的度数就更加真实，消除一些调节的影响。例如检查之前有些小孩子啊学习看书比较多啊，或者看手机比较多，这样的话可能检查出来的度数就会显示的偏高，就例如你是200度、300度，但实际如果没有经过散瞳检查，可能他会查出来有是400度、500度。所以现在在学校的一些筛查哦，这每个学期都有孩子都在学校的筛查，都是没有经过散瞳的，就会显示出来哦，这小孩子有近视了，低度近视了哦，眼视储备不足了。但是如果去医院一做散瞳检查，显示度数没有那么高，或者其实还没有近视，所以孩子没有做过散瞳检查，没有戴眼镜前。最好都要经过散瞳检查，这样才
1: 是要精，就是我们是检查当中并不是只测了一个视力表，我们是要经过一个流程，一个正规的流程来从各个方面维度来测一下孩子的一个视力情况。虽然这个近视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儿童的问题，成年的问题哈，包括我们老年人问题，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这个关注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您在这个近视防控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建议，可以呼吁大家吗？怎么去关注这个眼健康，或者平时怎么对我们的眼睛当中进行一个关注？
2: 所以生活里面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对于一些可能更多的是手机和电脑的一个使用，特别是成年人啊，因为办公你不管是像你这个工作要用到手机，对吧？
1: 对，
2: 我们可能做一些 PPT 啊，一些讲课我们要用的一个电脑啊，那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但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一个是我们去将这个电脑的屏幕呢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下面一点点啊，不要太平行，那我们的眼皮稍微下面垂一点点，这样能够去保护我们这个眼部的暴露的一个范围，对我们这个干眼的一个表现是会更好的一个方法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持续时间不要太久，尽量的去中间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叫做视频终端综合征，它就是跟完全跟电子产品的使用是相关的，它不只是眼睛，它整个身体的肩膀呀、脊柱呀，它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中间可能如果是比较专注的工作，我们40分钟左右的话，我们要起来去活动一下，
1: 是的
2: 放松眼睛，放松身体，放松各个方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其实从儿童的近视、诱因、科学验光配镜到日常的用眼误区，包括居家的防控的办法，在我们的两位嘉宾的一个细致的讲解当中，其实我们打破了很多长久以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其实这个近视从来不是一副眼镜就能一劳永逸的小事，它关乎到我们包括孩子一生的学习、择业，或者是我们的身心健康，也牵绊着每一个家庭的牵挂当中。那么同时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倾情分享，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眸，看清前路的繁花。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0: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和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接下来在管家梳理板块和大家一起去了解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有关8月2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2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29宗，当天处理率为 78.19%，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0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9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0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7宗。以上是8月2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2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

0: 欢迎您。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9: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近日，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啊，是专程将一面绣有“严管善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市容”的锦旗送到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执法部门在开展市容环境整治中给予的有力执法保障和密切协同配合表示诚挚的感谢。此前，长留镇长康路、常德路、长潭街片区聚集了农贸市场、便民疏导点以及沿街的商铺，流动摊贩占道、沿街商户出店经营等市容乱象多发，随之带来的污水横流、垃圾乱堆等一系列环境的问题，不仅影响市民的通行，也加重了环卫工人的工作负担，是基层治理工作的一大痛点。为此，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大力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加大了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严格规范沿街的商铺经营行为，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对占道经营乱摆乱放行为加强普法劝导，经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的严格依法处置，从源头上减少了路面垃圾的产生。同时呢，配合环卫工人开展呢深度的清洁打扫，对道路两侧边角盲区的积存垃圾进行清运，全方位的清理路面的顽固污迹，有效的净化了市容环境。执法蓝与环卫城的双向衔接，有效的遏制了片区市容乱象，路段的环境卫生面貌也是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初步实现了环路于民、环境于民的整治目标。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将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优化治理举措，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干净整洁有序的辖区环境。
1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关注美兰区查处一批呢违规使用塑料制品的摊贩商户的相关情况。为了严格落实全域禁塑的工作部署，近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白龙监管所联合辖区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街道办、社区等多方力量，针对前期的禁塑暗访摸排发现的突出问题，对青年路、白龙街道中贤二横街周边商铺及流动摊点开展了突击专项检查，对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两家摊贩、三家商户做出了简易执法处罚。当天下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

0: 青年路民安小区附近的一家自建水吧开展检查，执法人员首先核查了门店门口用于外卖打包的塑料袋，初步判定这批袋子为生物可降解塑料袋。执法人员向店主说明情况，我们需要检查店内的饮品原料存放区域，依次的排查了店内制作加工区及储物区域，最终查获一批违规的背心式透明保鲜袋。面对执法检查，该店店主辩称这批保鲜袋仅限店内自用，不对外打包使用。执法人员明确告知，即便仅店内自用，违规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也违反了海南省禁塑的相关规定，属于违规行为。随后呢，执法人员对该水吧做出了简易的行政处罚。随后执法组呢，对中贤二横街的沿线商铺、早餐店及流动摊位呢，开展了全覆盖的排查。现场发现多名经营摊主仍然顶风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发泡塑料餐具等违禁品。在一处烧鸭烧鹅的急售售卖流动摊位，执法人员在摊位的推车底部查获了大量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背心袋，以及一扎呢用于打包熟食的聚苯乙烯一次性泡沫碟。记者在现场留意到，这批查获的塑料背心袋未印制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图形符号及电子监管码标识，无合规的降解产品认证标识。泡沫碟呢，则是属于海南省明令禁止使用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均在禁塑管控名录之内。面对确凿的违规证据，该摊位的女子以指示打工人员具体不清楚为由摊推脱，并试图呢以联系老板沟通为借口拖延和逃避现场的处罚。在辖区的一家海南特色小吃门店，执法人员呢是同样查出了禁塑违规的问题。经过现场的核查，这家店铺用于盛装小吃的打包碗为生物可降解材质，但配套的打包盖为 PP 塑料材质，属于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中明确禁止使用的塑料制品，同样是属于违规经营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向店主普及了禁塑的政策，指出其经营当中的合规漏洞。那么据统计呢，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使用、提供使用禁止目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五宗，全部依法完成简易处罚装为处置。自今年1月以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白龙监管所累计对102家予以了顶格简易处罚，对4家屡教不改的商家予以呢立案调查，查获一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塑料背心袋、PE 保鲜袋等违禁物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白龙监管所表示，将持续的加码禁塑的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辖区的沿街商铺、流动摊点巡查督导。
1: 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禁毒排查灵松县，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筑牢辖区的安全防线。日前，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镇禁毒办对石山区各类娱乐经营场所开展禁毒专项检查及普法宣传行动，严防场所涉毒风险隐患，织密辖区的禁毒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呢，采取逐户核验的方式展开全面排查，实地核查辖区的娱乐场所禁毒管理制度、日常巡查台账的落实情况，督促场所的负责人严格落实禁毒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经营管理，健全内部防控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涉毒风险，牢牢地守住行业的安全底线。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了禁毒普法宣传行动，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场所的经营者、从业人员及群众普及了新型毒品的伪装特征、毒品的危害及辨别技巧，并结合了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明确涉毒行为的法律后果，切实增强经营者与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营造全民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呢，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常态化推进禁毒巡查宣传工作，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领域，压紧压实从业人员的禁毒责任，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禁毒行动，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持续夯实基层禁毒治理根基，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下窑花苑楼顶种菜影响环境的相关情况。早前啊，家住琼山区兴丹路的下窑花苑的业主反映，小区的二栋三栋楼顶呢，有业主私自种菜，破坏楼顶的公共环境，希望相关部门介入清理，恢复楼顶的原有样貌。那么现在楼顶是否清理干净呢？现况如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接到市民反映之后，记者也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那么当时在小区的二号楼和三号楼的楼顶可以看到有多处的方形水泥池，那部分水泥池里面也是长满了杂草，同时还有部分被业主用来种植地瓜叶、茄子等一些蔬菜作物，但现场的这个菜苗大多数是处于干枯荒芜、没有人打理的一个状态。那同时记者还在现场发现，楼顶上也是散乱的摆放着一些陶瓷盆，还有这个塑料花盆等一些器具，那整个天台看上去还是比较杂乱的。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也现场进行了核查。那当时最早到达现场时，经过核实，楼顶的水泥池是作为小区的这个开发商当时在交付时就有的一个设施。那后续就有个别业主就暂用了这个水泥池来去进行种菜，那还有这个楼顶上的一些花盆还有瓶瓶罐罐什么的，都是业主就自己搬上来去摆放的。那在现场确认了违规情况之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也立刻联动了小区物业和当事业主进行了沟通和劝导，也明确告知了楼顶属于小区的公共区域，如果说私自占用的话也是属于违规行为，那当时业主也承诺会自行进行整改。那之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回头看检查中发现，业主并未按期完成清理工作，但当时考虑到他种植的这个苦瓜是属于一个挂果期，本着人性化处理的原则，执法部门也是给了业主十天的缓冲时间，允许先将成熟的瓜果采摘之后再进行清理。但限期过后，执法局再次到现场发现，这个业主只是拔除了苦瓜的支架，但现场还是遗留了一些地瓜叶和菜苗没有进行清理。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这个执法部门也将情况去进行了上报，那同时也表示会安排施工人员到现场开展清理工作。但由于前段时间海口的一个持续降雨天气，所以耽误了清理的进度。那么在8月26号记者再次的回访，那也了解到目前这个执法局已经是分批组织施工队伍完成了楼顶的清理工作，同时小区物业也同步完成了这个荒废的一些水泥池的这个杂草的一个清理工作。那目前的话，这个问题已经是得到了解决，下一步执法部门也会督促小区物业去落实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安排人员定期巡查楼顶的公共区域，如果发现杂草复生的一个情况，也会及时的进行清除。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正式的启动。记者呢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已经于日前正式的启动，将持续开展到2027年的3月31日。行动聚焦当前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强化全警联动与部门协同，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净化路面的交通秩序，靶向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在行动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聚焦道路疏堵保畅攻坚，全面排查治理城市交通堵点乱点，不断优化学校、医院、商场等重点领域的交通组织，以点带面提升路网交通总体运行质效，同时全面严查重点交通违法，集中打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集中整治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乱象，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那么针对农村的交通安全治理，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将强化交通违法的查处劝导，全面起底排查治理无牌无证风险隐患，从源头切断无牌无证车辆的流通渠道，杜绝隐患的增量。今年以来，省公安厅相继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异地用警查处酒驾、毒驾、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行动，和打击整治飙车炸街专项工作，以零容忍态度、强有力的措施，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畅通有序。
9: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

0: 及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待会儿再见。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活动呢要应当促控制音量，防止啊噪声污染扰民。美丽烟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

0: 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今天来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关注龙泉镇新联村立足资源优势，探索农旅融合发展。八月下旬，漫步在龙华区的龙泉镇新联村，新旧沟湿地是水鸟翩飞，丰茂的草木呢随风摇曳，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近年来呢，新联村因地制宜，借助火山冷泉湿地的资源优势，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品种培优等方式，不断地擦亮新联新米稻米品牌。同时呢，该村锚定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规划打造农旅融合旅游度假区，新品种、新理念的引入，让这座千年古村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远在千年前，唐朝的宰相韦执谊带领百姓呢，在这里开荒种田，筑坝蓄水，打造了海南的都江堰。而千年之后，新联村是立足了资源的优势，发展冷泉水稻种植，探索农旅融合发展，趟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新联村有着上千年的水稻种植历史，依托火山岩土的滋养与富硒冷泉的灌溉，这里产出的稻米是品质优良，风味独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日，新联村党支部书记庄永优指着仓库里码放整齐的袋装大米介绍道，这批新米呢是六月份新收的，现在啊都已经包装好，而且呢大部分都卖出去了。曾经呢，村里部分地块因灌溉不便，长期的处于割荒状态。那么为了盘活土地资源，近年来呢，新联村采取村集体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大力发展冷泉水稻的种植，打造特色稻米品牌新联新米，并且联合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根据当地土壤的特性引进特优香米品种，提高亩产的效益。目前新联新米的种植规模稳定在200亩左右，亩产达到700斤。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激发产业的发展活力，2022年起呢，新联村全面的推行了育苗、插秧、收割全链条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是更让生产效率是大幅度的提升。庄永优介绍说，如今机械化种植呢，不仅效率高，收割

0: 鸡还能够直接将秸秆呢粉碎抛洒还田，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几年，新联新米是频频亮相各类的农业展会等活动，品牌的知名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销售渠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新联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长王发超介绍说，新联新米是正在积极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希望呢借此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让这碗生态好米是走上更多的餐桌，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新联村是不仅有生态，它与后世兴修的水利工程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滋养着这片土地。村内呢，留存着它的纪念馆等文化设施，诉说着先贤兴农办学、造福一方的故事。依托湿地风光与千年文脉，新联村积极地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转化为农旅合作的发展潜力，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光体验。8月23号，市民程曦就和家人来此游玩。他说早就听说新联的冷泉米好吃，今天啊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农耕文化，看看千年的水利遗迹和绿油油的田野，远离城市的喧嚣，是特别的放松。围绕着以农代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新联村呢正规划打造集农事体验、生态休闲、康养度假、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旅游度假区。王发超介绍说，届时游客呢在此不仅能够漫步新旧沟湿地步道，饱览呢自然风光，还能够体验水稻种植、收割、碾米等农事乐趣，入住特色田园民宿，享受冷泉的康养。从割荒地变成丰产田，从普通水稻到优质的香米，新联村呢正以产业振兴为引擎，生态保护为根基，文化传承为灵魂，一步一个脚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下一步，新联村将持续做强新联新米的特色品牌，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以产业提质与文旅赋能双轮驱动，打造海口近郊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美丽名片。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位于海口秋海一横路的商业冷冻厂小区，建于1995年，隶属秀庸区海秀街道爱华社区管辖。小区呢，探索业主自管自治的管理模式，创新引入了社区合伙人的机制，发动业主呢成立临时管理小组，并依托小区议事堂进行协商议事，凝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推动居民呢实现从小区治理旁观者转变为主力军，为基层治理注入全新的动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小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升级是居民协同共治落地见效的直观成果。8月26号，记者走进商业冷冻厂小区，只见生机盎然的绿植环绕着暖心

街角，不少居民呢是围坐在此喝茶唠家常，闲置的公共区域成了邻里互动的共享空间。一旁的老年活动中心里，居民们或是看书下棋，或是休憩闲聊，处处洋溢着和睦热闹的生活氛围。这个小区呢，现有常住居民是有585

0: 实现了快递有序规制，规范化的公示栏也是及时的公示向财务收支情况、居民公约、消防安全提醒以及社区的各类通知。在硬件改造逐步落地的基础之上，小区进一步依托党员干部力量，搭建起常态化的服务体系。海秀街道爱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雪丹介绍说，通过挖掘小区党员骨干力量，联合临时的管理小组，构建起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志愿服务队伍。定期呢，会对居民进行走访，倾听居民的意见诉求，积极协调解决。为了破解高龄住户上下楼难题，双报到党员呢，积极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政策宣传。在电梯安装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多次上门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小区是在去年完成了8栋楼的电梯加装，实现了住宅楼电梯全覆盖。另外，针对电动自行车停车难、非线充电等相关问题，临时管理小组通过协商议事，利用小区公共管理资金，完成了300平方米的电动自行车棚的升级改造，同步配备了像消防栓、灭火器、感应式喷淋等设施。由社区联合3家物业公司组建，居民共同参与的星光志愿维修服务队，也是专攻居家维修难题，建立起了2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场的服务机制，让小修小补不再成为我们居民的生活困扰。居民冯玉莹感叹道：“以前家里的灯泡坏了，总是嫌麻烦拖着。”现在呢，他只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修好，他觉得非常的方便。如今的商业冷冻厂小区是告别了过去遇事等解决难题没人管的被动局面，居民呢从各自的小家里走出来，以治理合伙人的身份，共同参与到了小区的大小事务的协商和落地。从公共空间的一草一木到日常服务的一点一滴，每一处变化呢，都是藏着居民共同参与的印记。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秋季学期开学方面。2026年秋季学期呢是开学在即，记者呢8月27日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呢，我市将从安全隐患排查、午餐午休服务、校外托管风险提示、校园欺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风防汛六方面发力，来确保呢全市中小学校平稳有序的开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记者了解到呢，海口要求开学前呢，各个学校必须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3合1清单表，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坚决避免带着隐患开学。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午休条件呢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利用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优先保障低年级学生休息。午餐方面呢，食材的采购、存储、加工、留样全流程必须要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要正常在线。开学前，食堂需要全面的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那么，对于在校外托管机构就餐午休的学生，安全提示必须到位。开学前后呢，各个学校要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向家长推送合规托管机构的选择指引。 同时呢，摸底统计本校学生在周边托管机构的情况，重点排查危房办学、通铺设置，还有疏散通道不畅的隐患。那校园欺凌治理方面呢，各个学校需要健全应急处置预案，还有早期干

0: 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的关爱台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各个学校呢，需要在开学前一个月内呢，组织一次这个法治教育专题活动，围绕防欺凌、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开展宣传，同时严格的落实严禁管制刀具进校园的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排查。那当前呢，仍然处于汛期，各个学校呢，需要按照防汛防风应急预案落实准备，清点补充沙袋、挡水板、应急照明等物资，开学前对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疏通管网。那么在开学后呢，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那么此外呢，教辅增订落实目录管控、一科一辅、自愿选用、阳光治理的要求，严禁强制增订、搭车收费，家委会不得参与教辅的代购。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军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情况的详细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走进八个乡镇的相关情况。8月24号晚上，随着最后一场活动在美兰区的898艺术村落幕，由海口市旅文局主办的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及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结束。此次活动呢，自6月26日启动以来，历时近两个月，先后走进八个乡镇，开展八场精品惠民专场活动，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书香服务是送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据了解呢，今年的活动首次将春风村雨与文化近万家两大惠民品牌有机融合，并升级演出、市集、互动、画展、阅读、讲座、培训、展览、展销、朗诵等板块，实现内容更丰富、覆盖更全面、群众参与度更高。此外呢，该系列活动呢坚持文化搭台、服务走心，将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乡村振兴举措成效、文明城市创建、全民健身科普等内容巧妙地融入到文艺演出、有奖互动、现场宣讲、主题打卡等环节，助力实现文化乐民、政策惠民、服务利民的深度统一。海口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系列活动旨在持续擦亮基层文化惠民品牌，以文化铸魂，以文艺赋能。

0: 以服务暖民，为海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放。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鸡，
6: 来等等等，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菜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
12: 我。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

0: 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上，我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足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1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

0: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

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语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示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

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大。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银安首富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

0: 机遇使至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进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0: 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3: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4: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2: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8: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9: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8: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9: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根据他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0: 与此同

0: 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5: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3: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7: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

0: 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

0: 橄榄油哈，大家对它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橄榄油不能炒菜，其实真的还没问题。
1: 橄榄油可以炒菜，
0: 可以炒菜，就像我说的150度，这个绝对没问题，
1: 就不会说
0: 破坏太多
1: 成分。
0: 对，但橄榄油因为它是我们就习惯叫它青果，它是一个果实嘛，它青果它里边也有一定的叶绿素啊等等一样成分，你就是给它的温度越高，它这个香气就变得越差，而且它那个颜色也会改变。
1: 对，
0: 橄榄油啊，它像亚麻籽油，它一般都不用透明的瓶子，你看到了吗？
1: 对，都是那种黑色的，
0: 哎，它就不让它那个变色啊。对，那你同样不适合温度高，温度高你就把它这个清香啊、营养啊、口感啊等等方面就破坏了。再有一个，好多老年朋友他不用橄榄油炒菜，还有一点就是舍不得。
1: 因为橄榄油贵呀，
0: 哎，就是你要买好的特级初榨的，像亚麻籽油啊，这些都特别贵。你要是拌菜几滴几滴，你可以相对用的时间长一点，咚咚咚一炒菜，成本也是比较高。所以炒菜就是我还是觉着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您就炒菜用。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香油啊，您就拌菜用就可以。
1: 这也是徐静老师给大家澄清了一个概念哈，橄榄油不仅仅可以凉拌，我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在油温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炒菜的。
0: 对，
1: 那其实关于食用油呢还有不少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啊，要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聊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什么样的油适合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食用油里的主要含量是脂肪，而现在随着我们营养观念的不断提高，大家都知道脂肪的摄入量应该不断的减少啊。那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在日常的这个家庭烹饪当中，有什么样的窍门和方法可以尽量的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
0: 第一，我先提一个比较强制的，就是限油壶。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政府行为给每家都发了，好多朋友没接到。限油、限盐勺和限油壶是一起的，要给自己一个制子。就我可能这个是我一星期应该用的油，晚餐哈，别人我们都不在家吃嘛，我应该在晚饭用这些油。那我第一个星期到星期三我就没了，对吧？那就证明您过了，
1: 前面用的多了，
0: 应该一星期了，您用了一半，
1: 没露
0: 住，那怎么办？我第二个星期我争取多用一天，我力争在一个时间段，比如3个月半年，我能用到这晚餐的油我就用一星期。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是真有。它已经指标不正常了，必须要限油的肯定能做到，就减少。那有的朋友说了，我是做到了，但是我感觉到饭菜没滋味了，
1: 不好吃了，
0: 不好吃了。其实这是一个行为跟这个思想同步，要先有这意识。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吃的没滋没味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能炖的别再油煎呀，或者
1: 别再过油。
0: 过油像鱼吧，就说我们平常经常吃鱼，那你能清蒸的就别先煎完以后再红烧或者炖，这样就好了。那炒菜实际上很多很多菜都可以做成熬或者拌、
1: 蒸哈、
0: 蒸，对，蒸菜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对，
0: 那我们以大白菜作为例子吧。白菜当然它可以炒白菜，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季节开始就可以做豆腐熬白菜。
1: 对，
0: 豆腐熬白菜，你几乎有的朋友倒也喜欢用一个炝锅，那你油不够的时候你就别炝锅了，因为你用完了。你把你这事先用了，那你这个就别炝锅了，直接熬。它就是一些青菜、绿叶菜，就别再炒了。直接焯一下，焯拌。
1: 对，
0: 焯拌其实不比炒的难吃，尤其是好多你像茼蒿，这样的菜吧，我经常这么吃，就用焯了一下以后吧，找一个白的容器哈，干净点的，里边放上那个白开水也好，什么水也好，把那茼蒿就放在那个盘里头或者碗里头，旁边你不能晚上只吃茼蒿吧，你肯定有别的或者肉类的菜，你在吃那肉类的菜的时候再吃这茼蒿，你丝毫不会觉着它口味寡淡。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接受，就放一个小碟儿里边放点那个酱油，可能会蘸一下哈，拌弄一些菜汁儿。我发现很短的时间内就不用去蘸了，家里人。

0: 就亲口用的，
1: 特别好，因为茼蒿在水里边或者白的容器里边，你吃那肉的时候自然就想去吃它，
0: 哦，
1: 你也不会再要求它有什么样的咸味儿。
0: 您是把它焯完了之后哈，直接放在水里了？
1: 对，我也不切。
0: 哦，
1: 当然了，如果太长的话，中间切一刀，
0: 嗯，
1: 然后直接放在那水里吧。但是就重要的是那后话，
0: 嗯，
1: 那旁边那菜搭配的横一点，硬一点，
0: 对，
1: 就不旁边有一个硬，你不能说晚上就给家人吃这个
0: 反正
1: 才
0: 俩
1: 送。
0: 菜，一个
1: 我
0: 是白水茼蒿，一个白水空心菜，
1: 对，我那意思就是
0: 嗯，
1: 让人家在
0: 荤素搭
1: 他
0: 配。
1: 并不意识到你这个菜太没味儿，因
0: 嗯，
1: 为那个菜有味儿。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可以像冬天有的家里边愿意炖点红烧肉啊，或者炖点排骨啊，那你旁边搭一这个菜，问题都不大
0: 嗯，
1: 啊。我们也提倡大家吃绿叶菜，是吧？吃绿叶菜，你说都炸酱面，当然炸酱面有很多面码，但是炸酱面一吃就咸，炸酱那个没有那个肉丁，没有那个带油的肉丁还不香，
0: 嗯。
1: 一吃又咸又油，但是确实好吃。炸酱面面码是解决它的一个办法，就我多加黄瓜呀、什
0: 清
1: 么
0: 口哈，
1: 清口。
0: 嗯，
1: 那你再加一个这样的菜，他也会自然就去吃去了。
0: 哦，
1: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有用油的搭那个没油的，
0: 嗯，
1: 这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减少用油的量，因为你中午基本在食堂啊就把这三勺油都用完了。
0: 哦，对，您说到在食堂哈，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哈，我们看着这个青菜绿油油的、亮亮的哈，我觉得卖相很好，但实际上它这个油用量肯定是不少的。
1: 外边就像你说的哈，能吃出油，吃到嘴里边感觉比较糊，那就挺
0: 腻
1: 腻
0: 的，
1: 的，
0: 嗯，
1: 那一定是说比你自己在家炒菜要放的油多得多。
0: 多得多，
1: 还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油是什么来源，
0: 哦，
1: 对吧？所
0: 嗯，
1: 以说，有的朋友他就比较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0: 嗯，
1: 他习惯像食堂，有的朋友就拿一个碗，然后呢有油乎乎的油呢，他
0: 我就
1: 就
0: 涮一
1: 去，
0: 涮。
1: 哎，最终那个结果，他拍完片子发给我看哈。确实是卖相很难看，我说那你尝尝那味道，他说真的是又咸又腻，就证明还是可以把很多盐和油涮掉碗里的，那这真得注意。
0: 嗯，而且有的他炒这个绿叶菜的时候，为了追求卖相哈，就是表面挂了一层亮亮的东西，那可能也是淋了明油了。
1: 对，
0: 嗯，
1: 它也会淋明油，或者在焯拌菜的时候，水里边放点油，它菜也会很绿。
0: 对，
1: 就是说，他要是想让这个菜漂亮，他会无时无刻不用油来找这个亮，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确实不好把握。那个25到30克，你只有说晚上委屈一点自己。我们说晚上了，比如说你这炒菜不放油，对吧？我熬一个白汤白菜不放油，这豆腐汤都这都可以做到不放
0: 嗯，
1: 油。你别忘了你旁边那个比较实在那菜里边。你看不见的油还含在那个肉里呢，你不缺脂肪，就说我晚上这个太清水寡淡了，我是不是缺了？那你晚上肯定有一个比较，家里人都回来了，你不能太简单的菜，那个菜你就看着是排骨，那排骨里的脂肪也含得很高的，
0: 对，
1: 你不会缺。
0: 这个脂肪。不会说我缺少这个哈，我身体严重缺少脂肪导致怎么怎么样了？
1: 不
0: 今
1: 会。
0: 天的生活条件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1: 对。
0: 徐静老师刚才有一个建议也特别好，其实我们一日三餐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查缺补漏。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吃菜，我多吃点绿叶菜；我盐油中午吃的多了，我晚上可能就要少吃哈。
1: 对，
0: 但是你最后一天归纳总结和整理的一个过程，嗯。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能做到晚上认识到这一点，
0: 嗯，
1: 我真的是觉着一个特别大的进步。起
0: 哦，
1: 码有这意识，知道我这个我们说的平衡哈，
0: 嗯，
1: 没有谁能做到每天都平衡，这个真的是说做不到。
0: 对，
1: 那么我一周之内相对平衡已经不错了，
0: 嗯，
1: 那我能做到每天晚上查一补漏，我缺什么我补点什么，你看，真的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效果。
0: 嗯，就是营养这个问题哈，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吃的不好，或者说我。这几个月，我半年，我一年吃的不健康，我第二天就怎么怎
1: 不
0: 么样
1: 会，
0: 了？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
1: 对
0: 过
1: 呀，
0: 程，
1: 就像我们现在慢病这么高发，你就想一定跟吃有关系，就是
0: 嗯，嗯，
1: 太开放了，吃的太没有约束自己了，肯定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几岁的孩子都可以血压高，小学都有一定的比例的血压高的朋友这个孩子，所以肯定跟吃从小的吃一定有关系。
0: 对，其实营养这个事儿哈，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特别。矫情啊，
1: 没
0: 我们
1: 有。
0: 事儿特别多，其实我们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任，为我
1: 对，
0: 们的家人负责任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其实这话题我们原来也说，您的身体不是您自个儿的啊，
1: 哎，对呀，
0: 其
1: 这
0: 实
1: 一定
0: 你
1: 要
0: 是对
1: 意
0: 家人的
1: 识。
0: 承诺。

0: 哦，对
1: 没
0: 吧？
1: 错，
0: 我们
1: 是
0: 每个人都健康，这个家庭才能幸福和
1: 才能稳定。
0: 稳固。
1: 对，没错。
0: 这是说到食用油，又和大家说了这么多话题哈。希望您今后再去超市选择食用油的时候，能够多样化，能够平衡哈，注意您的烹饪方式，多蒸、多煮、多熬，这样能够减少食用油，也就是脂肪的摄入量。
1: 对。
0: 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吃的也会越来越营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0: 加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友叫做丑八怪啊，他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一首呢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呢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以为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洒脱，后来才懂得这是克制。张信哲用这首歌把爱的无奈与坚守唱进我们心里，让那些难言说的爱意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归宿。

就给大家给出了爱情的选择题，让大家在边听音乐作品的同时，让你做一做你自己对爱情的一番选择。想问各位，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的爱选对了吗？这首歌就是尤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尤鸿明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两难，爱我的人满心热诚，我爱的人却遥不可及，是在被爱里安稳度过，还是在求爱当中遍体鳞伤呢？听这首歌，找寻属于你的爱情答案吧。

还记得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它是岁月里的温柔回响，用悠扬的旋律编织出青春美梦。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就涌上心头，让人沉醉在旧时光的浪漫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在歌词里看见了自己，那是独自扛起生活琐碎的坚守，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是千帆过境之后的淡然。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酸。

选一首经典，我们来听罗文的这首《几许风雨》。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每句歌词都是困境当中奋起的誓言，每次哼唱都是对命运的宣战，激励着无数的人勇往直前。下期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的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积压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年轻时候听不懂歌里的委屈，中年再听

漂洋过海来看你，藏着求而不得的感情。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爱不顾一切，长大后才明白，很多人终究只能遇见，不能相守。深夜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旧人，总会循环这首歌。

光辉岁月不只是励志，更是中年人的自我安慰。生活处处是难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旋律响起，能短暂的给自己一点撑下去的底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单曲循环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再见，怀念回不去的青春，逝去的同学，走远的老友，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独自熬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年的画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

0: 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海口 AI 短剧产业蓬勃发展；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全体会议召开，张勇主持，梁谋出席；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海口市召开2027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会议。
2: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随着税收优惠、跨境结算、数据跨境流动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一批 AI 影视企业集聚海口，实现人才培养、剧本撰写、拍摄剪辑、后期包装、上线宣发全链条落地，培育壮大本土 AI 短剧产业聚集，推动 AI 短剧出海，为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增添数字文化新力量。海南凌峰朗耀数字文创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丽曾经在北京从事传统影视行业制造发行多年，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他带领团队转战海南，入驻海口市龙华动漫产业园，主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漫 IP 运营。今年他们和园区内的其他企业合作，共同创作 AI 漫剧、 AI 电影，催动园区 AI 短剧产业快速发展。海南凌峰朗耀数字文创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丽：
7: 海南自贸港它有它的特别优势，双十五的政策优惠，然后以 EF 账户以及那个 ODI 跨境备案这些组合政策，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非常有支持力度的。我们跟园区的17的那个制作公司那边有合作，我们会把我们的内容给他们，让他们去生产制作。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南登记的版权已经有91个了，悟空商学季和神农百草路都已经在制作过程当中。悟空商学季预计是9月底就会在海外上线，然后神农大概是10月会在海外上线。
6: 龙华动漫产业园作为海口重点打造的数字文创特色园区，依托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聚焦 AI 漫剧、 AI 短剧、数字影视等赛道，持续完善硬件配套与产业服务体系，搭建起集创作、制作、孵化、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产业平台，培育形成初具规模的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集群。目前该园区集聚 AI 漫剧、 AI 短剧、数字影视创作运营企业超20家。海口市龙华动漫产业园总经理易慧：
8: 截止到今年，我们现在整个园区有50多部原创精品的作品啊，在海外进行了分发，同时呢其中有20多家企业啊也因此拿到了海外的一些成果。 接下来我们主要还是发力在 AI 加数字创意加出海这个赛道上面，让这些有备而来的这样的一些超级个体们，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好的这种原创精品好的作品，依托自贸港以及我们的服务，能够让他们落地，同时得到更大的发展。
6: AI 短剧的制作和出海依靠的是海外大模型调用和海外平台内容分发。海南自贸港在国际互联网访问便利化方面拥有全国独特的政策优势，恰好切中企业痛点。2024年初，数媒控股相关负责人赴海南考察选址，发现海口江东新区以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布局与集团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加之园区招商专员积极跟进，高效对接，双方仅用3个多月便达成共识，签订合同。数媒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凯：
9: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主要的是有3个方向的政策是我们现在直接受用的。第一个就是双15的减免，能够让我们在企业的开办过程当中享受到更低的一个税负。第二个点的话，就在于它的一个跨境自由的一个流动，在这里是能够完完全全去进行实现的。甚至于我们像现在很多的团队，包括我们内陆的企业，就是看到在这里可以更好更高效的开展国外的业务。第三个的话，就是因为数媒也有自研，在这自研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到一个生产加工超过30%的这样的一个增值的这个关税的减免。这3点都是我们选择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6: 今年4月15日，数媒控股正式进场后，不到1个半月就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等省内6家高校签署合作协议，打造教室及片场、毕业及就业实战化培育模式。目前培训基地的首批学生已开始承接真实商单，实现产教融合与真实商业场景的精准对接。数媒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凯：
9: 截止今年，我们手上那个承制的这种短剧数量的话，已经达到了超过3000多部，而且这个数据还会根据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时间逐步的一个增加。我们的目标的话，未来是想要是做一些海南造的精品短剧，这一点我们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进行深度的合作，把这个代表海南的和海南文化出海的这些元素全部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精品短剧里边。
6: 在 AI 短剧竞速出海的赛道上，企业跑出加速度离不开全流程全要素的服务保障。近日，记者在原木集团大厅里看到，技术人员正全身心投入 AI 短剧的创作工作。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有着丰富的影视行业从业经验，在看准 AI 短剧这一赛道具有良好前景后，把握机遇，将创业地点选在海口。去年7月，该企业在秀英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正式落户招商局大厦。原木集团总经理赵子言：
10: 秀英区牵头做战略布局，推动我们和招商局大厦的合作，给了我们几千平的一个物理空间作为一个社区基地，这里就直接变成了创作者的招募空间。
6: 过去1年里，该企业已经承制了上100部 AI 短剧，并且所有生产环节均在海口完成。此外，该企业还与抖音、红果短剧等国内头部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与 TikTok、YouTube 等国际主流传播平台实现接轨，做到了优质内容在海内外的双向输出。原木集团总经理赵子言：
10: 社区已经跑通了完整的 AI 影视产业链，从剧本到全片全部 AI 化。秀英区携手我们常态化举办线下公开课、行业沙龙，抓住了我们自贸港 AI 时代的发展的新机遇，助力秀英区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人工智能应用基地。
6: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为本土 AI 短剧产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海口将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厚植发展土壤，推动 AI 短剧产业提质增效，让更多带着中国文化、海南元素的精品作品走向全球。海口台消息，8月28日，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全体会议召开，全面总结筹备工作进展，对下阶段各项任务再梳理、再细化、再提升。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 当前世客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细化

工作方案，把筹备工作融入城市建设、对外开放、文旅升级、产业招商全局，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影响广泛、宾至如归、形实兼备的客属乡亲盛会，为全球客属乡亲寻根联谊、交流合作、共谋发展提供优质平台。要细化综合保障，统筹抓好场馆运维、交通食宿、环境整治、医疗救护等服务保障，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精彩圆满。坚持以会为媒，精心谋划产业推介、园区考察、经贸洽谈、文旅消费等系列活动，释放大会溢出效应。要强化统筹联动，树牢一盘棋思想，围绕开闭幕式、策划文化展演、经贸洽谈、氛围营造等重点任务，细化举措，明确节点，压实责任，有力有序推动各项工作持续深化落实。统筹线上线下全媒体资源，多角度多形式宣传大会盛况，讲好海口故事，集中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成果。市领导华晓东、陈卫东，党帅陈建军、韩斌、陈红、林耀平、吉小妹、陈伟、吴优、朱军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28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广泛凝聚各界共识，深入调研，务实协商，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献计出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常态化校准正确政绩观，立足本职，真抓实干，为民履职，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建言，务实监督，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实际，服务海口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海南省委关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贯穿履职全过程，推动政协工作项目化管理、责任制推进、清单式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28日，海口市召开2027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省财政预算编制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2027年全市预算编制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财政持续紧平衡态势，坚决树牢过紧日子思想，纵深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强化各类财政资金统筹，严格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和编外人员管理，严把财政评审关口，坚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持续压减行政运行成本。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高质量做好2027年预算编制工作，坚持将三保支出摆在预算安排的首要位置，兜牢兜实三保底线，持续加强三资管理，着力推动存量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及时清理低效无效支出，有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科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市、区、园区两级联动衔接，全面提升区级预算编制质效，市直各部门、各区、开发区、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26日，为期两天的2026年海口市中小学生青椰体育节暨亲水运动帆船帆板项目大赛在风光旖旎的海口西海岸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青少年选手椰城逐浪向未来。本次赛事共吸引300多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其中100多名选手来自省外，涵盖北京、上海、陕西、湖南、湖北、香港等多个城市和地区。是近年来我市参赛规模最大、外地参赛人数

0: 最多、跨区域影响力最强的一届中小学生帆船帆板专项赛事。海口参赛选手王怡轩：
1: 这次来参加大赛，我能为学校贡献一份力是我的荣幸，然后在这里呢能交到很多的朋友，和大家一起竞技，我也非常的开心，我一定会加油的。
0: 比赛现场，选手们驾驭船帆，精准操控，乘风前行，充分展现了自贸港青少年自信阳光、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海口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滨海旅游胜地，更是开展帆船帆板运动的天然优质赛场，也是国家帆船帆板训练赛事活动的优选地。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赢得各地参赛队伍高度认可。上海选手宋子乔：
2: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这次能够在海南参加这个帆船帆板比赛，特别特别开心。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水上特色校园体育建设。自2019年启动帆船帆板进校园活动以来，校园海上体育得到跨越式发展。目前，全市帆船帆板试点学校已扩容至15所，每年游客超10万人次。帆船帆板运动已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美誉度的城市体育名片。海口市教育局体卫一科科长任林林：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擦亮我们的赛事品牌，努力将海口市的青少年帆船帆板比赛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级的一个青少年赛事品牌。
0: 海口台消息，8月28日，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决赛在海口落幕。大赛以汇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吸引全球300余个项目报名，100强最终会师耶城，18个项目分获1、2、3等奖，一批优质项目现场签约，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本届大赛设置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3大赛道，15位评审专家坐镇，参赛团队以5+3路演模式同台竞技，涵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医疗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经过激烈角逐，3大赛道共产生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分别获得15万元、10万元、5万元扶持资金。为承接项目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推出租金优惠、先投后股对接、人才一站式服务及6大专属支持政策。决赛次日，组委会还将组织意向项目代表赴重点园区实地考察，加速从意向到落地转化。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许宏凯：
4: 本届大赛是我们首次面向全球征集科创项目，从境内外7大赛区吸引了一大批高质量项目报名，海外学子的参与热情和项目质量都超过预期，这本身就说明自贸港风光后的吸引力，晋级项目都可以对接高新区的空间载体、人才认定、资金扶持、产业服务、科创赋能、政务服务6大落地支持。我们将持续办好火山智慧杯，把它打造成自贸港标志性的科创品牌，让更多全球精英在这片开放的热土上成就事业。
0: 海口台消息，8月27日晚，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的沙滩上，随着渔民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越来越多市民游客集聚而来，众人层层叠叠地围在摊位周边，仔细辨认各类刚上岸的海鲜。常来的市民俯身翻看鱼鳃，判断新鲜度，本地采购商和鱼贩看准时机批量选货，还有自媒体博主现场直播介绍鱼市实况。叫卖声、询价声、海浪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荣山寮村独特的沙滩海味。当日，记者实地探访荣山寮沙滩鱼市，近距离感受渔村独有的滨海烟火气。当晚近12时，夜色已深，捕捞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打着头灯，将一筐筐鲜活渔货直接从船舱搬运至沙滩。不同于标准化的室内海鲜市场，荣山寮沙滩鱼市无固定摊位，无封闭养殖水箱，渔民直接在细软的沙滩上铺开沙网，摆放刚上岸的黄花鱼、金线鱼、海虾等各类海鲜，并快速分拣整理起来。摊位边支起了明亮的大灯，只见灯光映照下，各类海鲜品相完好，鲜活度十足。金线鱼的鳞片泛着银亮光泽，鲜活海虾灵活地跳跃翻腾，各种鱼货均保持着刚离海域的原生状态。鱼货上岸后，采购交易迅速开启。 本地采购商鱼贩纷纷上前，借助手电细致查看鱼货的个头、成色与鲜活度，问价、挑选、称重，成交全程高效顺畅。

0: 大批新鲜海产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交易。众多市民游客蹲在一旁仔细挑选着，有人举着手机边拍摄边与家人沟通，有人上手翻看询价议价，购销氛围十分热闹。市民黄女士说，在海岸选购刚打捞上岸的海鲜，每口鲜都能看得见，这种特别体验是市场采购无法替代的。渔船上岸，沙滩即售，是荣山寮村传承保留下的传统交易方式。该村坐落于海口西海岸最西端，村落周边的海域条件适宜近海捕捞，为即捞即售奠定了基础。而现如今，除了吆喝报价的海滩现货交易，村中还有年轻的渔家经营者会通过线上直播进一步提升荣山寮海鲜的知名度，拓宽渔货销售渠道。据了解，鱼市无固定开市时间，只依托渔民传统近海捕捞作业的规律运营，交易节奏跟随潮汐与渔汛变化。这种随潮汐开市的不确定性，让专程前来的游客收获了别样的等候乐趣，也守住了原生态渔村的独特韵味。村民王自成告诉记者，市民游客可通过荣山寮村微信公众号查询渔货上岸及鱼市开市时间，提前规划行程。荣山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福德辉告诉记者，如今荣山寮沙滩鱼市已成为该村的特色文旅名片，不少游客专门为鱼市体验定制行程。此类游客常常会选择提前入住渔村民宿，待晚上渔货上岸后赶赴沙滩采购新鲜海产品，再交由餐厅后厨加工，实现从大海到餐桌的零距离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渔村的渔业文化与滨海风情。海口台消息，前段时间有群众反映，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义恒路等多条路段路灯长期不亮，每到夜间道路漆黑，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不便。接到群众诉求后，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承诺将尽快处置。近日记者收到反馈，相关路段路灯已恢复照明。新闻回顾，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义恒路等五条路路灯失明半个多月，居民夜间出行不便，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突出。经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排查，故障涉及两处点位，一是乡市变电站高压区段，二是高压供电前端柱上开关故障。为此，市政部门制定了更换配件或整台箱变两套抢修方案，因高压配件需订购，需要一定周期。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人员承诺八月上旬恢复照明，人民街道办事处主任现场表态全程跟进督办。8月21日上午，人民街道办事处主任雷差告诉记者，海淀岛五条路路灯将于当天晚上7点整亮灯，记者也回访了现场。市民段女士，
1: 前段时间路灯很黑，然后出行都不太方便，现在路灯亮起来了，散步什么很有安全感。
0: 市民孙女士，
2: 视线好了，骑车安全了，带孩子也方便了。
0: 市民金先生，
3: 现在亮以后出来，晚上出来散散步，带小孩出来上，看到这样子很舒服的，也不会担心说有坑坑洼洼的时候就会有踩坑的。
0: 当晚七点，记者回访现场，看到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义恒路等五条路的路灯已经全部恢复照明。居民们表示，路灯亮了，出行方便了，安全感也回来了。那么为何原定八月上旬恢复亮灯，却推迟到了8月21日才恢复呢？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天晓，
4: 因为原来这个箱面呢，这是没有基础的，就是原来的箱面直接是放在地面上的，所以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就考虑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把增加40公分的基础，这个基础在施工过程呢，正好就碰到前段时间的雷雨天气，影响了这个施工，还有影响了工期。
0: 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天晓解释，高压带电作业对空气湿度有严格要求，近期雷雨天气多发，导致无法正常作业，工人们一直等待合适时机，于8月21日凌晨才完成通电，路灯重新亮了起来，照亮了居民的回家路。人民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街道办将把此类问题纳入常态化民生工作。人民街道办事处主任雷差，
5: 一方面呢，也是加强我们网格日常的一个巡查，主动呢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健全和

0: 我们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个联动机制，在争取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尽快解决问题，主动跟进以及跟踪我们事件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进度，争取就是让我们辖区的居民在日常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以及获得感。
1: 主播说安全。海口台消息，暑假期间学生出行需求大幅增加，然而近日海口美兰机场发生一起未成年人独自试图出境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一名16岁男生瞒着父母，仅携带1000元人民币就准备独自乘机前往新加坡，所幸被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在出境查验时发现并成功劝返。据了解，该男生在出境查验通道接受检查时，民警发现其独自一人且神色紧张，经询问得知其此行未告知父母，未安排境外接应人员，资金预算严重不足。民警随即联系其母亲，家长在电话中焦急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恳请民警务必予以劝阻。经边检民警耐心讲解未成年人独自出境面临的诸多风险，包括年龄限制、境外无人照料、资金短缺以及可能遭遇不法侵害或电信诈骗等，该男生最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放弃了出境计划。美兰边检站表示，将持续加大对未成年人独自出境人员的核查力度，依法依规进行询问和劝阻，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安全。边检部门同时呼吁广大家长，在暑假期间应妥善保管家中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避免未成年人私自取用。同时应加强对子女的安全教育，引导其了解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告知独自出境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出行安全观念，避免因一时冲动或轻信网络信息而做出危险决定。未成年人出境需监护人陪同或持有监护人同意书，切勿心存侥幸私自出行。下面请听简讯。8月28日，2026年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在琼州海峡举行，救助直升机等一批高科技设备现场亮相，集中展现了海上救捞三位一体、海空立体救助体系在复杂海况下的实战效能。近日，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7月至2027年3月，我市将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问题线索。
2: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节目的最后，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

0: 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一提到文化遗产，可能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会是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或者是山巅之上的古老长城。那么它们历经风雨，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当这些千百岁的文明印记遇上了现代高科技，什么遥感卫星啊、数字孪生啊、时空大数据呀，这些听起来高冷的现代技术和古老的文明相碰，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领域深耕了数十年的领军人物，他呢来自清华园，他的工作就是用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延年益寿。他就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教授。今儿我们请党老师来呢，不聊那些宏大的技术和遗产，我们想要聊一聊他和清华结缘的故事，听听他是如何从黄土高原走来，一路走进了清华园，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经历，又保持着怎样的学术初心。首先欢迎党安荣教授，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首先一提建筑学院，可能很多朋友本能的会认为跟盖房子有关，比如盖房子啦、设计房子啊等等，就普通人会本能的做这样的联想。但其实据我了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下面还有很多的分支，分得很细，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的像智慧景区啊、智慧城市的建设啊等等，是不是都跟我们学院的一些这个学科方向密不可分？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误区
8: 。对，正像主持人所讲，大家一听是建筑学院，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来设计和盖房子的，其实我们建筑学院的发展的这个历程呢已经比较久远了，是由梁思成先生在1946年创建的
7: ，
8: 那从46年以来，我们一直围绕着构建美好人居环境然后来开展工作。那么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学科体系的问题和概念啊。那么从梁思成先生当时提出来叫住者有其屋，然后呢传承到吴良镛院士的这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要构建美好人居。那这个美好人居呢，其实就涉及到有四个方面的学科，一个就是大家理解的或者认知的叫建筑的设计与建造。其实第二

0: 二个呢，还有就是城乡规划。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发展呢，一方面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那还有呢广大的农村。我们这俩这结合在一起呢，就叫城乡。那城与乡的发展是都需要规划设计的。
1: 哎，
0: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专业是建筑啊理论设计，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城乡规划的理论与这个设计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风景园林。啊，风景园林。那风景园林呢？大家看到，比如说我们的房前屋后，然后包括我们一座城市里边有啊这个开场的绿地空间、公园等等，这些都跟风景园林专业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呢，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还有很多的跟城市、跟建筑密切相关的技术手段。所以我们还有第四个专业就是建筑技术。哪些叫建筑技术呢？比如说我们的采暖。我们的这个制冷啊，这些都是建筑技术，包括我们的光照，对吧？房间啊，装修成什么样的啊色调啊，是温馨的这个红色调呢？哎，还是清爽的蓝色调或者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建筑技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建筑学是有四个专业方向，就是建筑、规划、景观、技术。然后这四个方面呢，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就是吴良镛院士所提到的啊，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教学科研的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
1: 你看，在这儿呢，姐给大家就是澄清了一个误区哈，就是不太了解的外行人，可能一提到建筑学院就想窄了啊，觉得只是搞这个建筑设计啊。但其实刚才党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围绕着我们人居环境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我们新的技术的这种不断出现，建筑学院下面四大领域和方向，其实也可以给那些现在的学子们哈，就提供一个参考。您可以对照，如果对哪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啊，如果您的水平又够，也可以报考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啊，然后去系统的好好的学习一下。追问党老师，您最初是怎么跟这个领域结缘的？现在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那一方面呢要带学生啊，一方面还要搞研究啊。我看您的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地图学和遥感专业，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您也在说哈，说那个，我说，哎，老师是不是假期轻松一点啊？您说其实也要带着学生做很多的这种调研
0: 社会实
1: 啊，
0: 践。
1: 社会实践活动等等。就是您先帮我们讲讲，当初您是怎么跟这个像地图学和遥感专业结缘的？然后又是怎么走进清华去，在这个讲台上当一名人民教师的？
0: 啊，是这样的，我原来本科阶段学的是地理。啊，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哈。那一说到地理呢，大家就想到，哎，有自然地理，有人文地理，对吧？自然地理呢，其实学习的和研究的，哎，就是自然的演化规律。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好河山啊，这个它的地貌啊、地质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自然地理的范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边，我们去建造城市、建造农村。对吧？还有一些个基础设施等等，这些呢就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哈。那学习这些个啊，这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话，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它就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方向了。自然地理是一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人文地理是一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从上一世纪80年代呢，就出现了第三个领域，就是遥感与制图，就是技术方法。那我当时呢，在研究生阶段，我就选择了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挑战
1: 就您比较超前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这是新出现的一个方向
0: 哈。
1: 啊，遥感专业，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遥感，就对它很陌生。您当时很有勇气就，哎，要去尝试一下啊。
0: 应该说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在本科阶段呢，就有遥感方面的一些概述的课程啊。然后经过那个概述课程的学习呢，哎，就觉得这个领域非常有意
1: 很
0: 思，
1: 神奇。
0: 因为它的这个名称就叫 remote sensing，就遥远的感知。我们当时呢，其实不像今天的同学，可能就上大学或者甚至上小学就坐飞机啊什么的，知道这种空间怎么遥远看地球等等。我们那时候没有，我在这整个工作之前。90年代之前吧，我是没有坐过飞机的，也不知道空中看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没有
0: 但
1: 感
0: 是
1: 受，
0: 呢，啊，但
1: 也
0: 是
1: 没
0: 呢，
1: 有
0: 就
1: 机
0: 是
1: 会。
0: 学习了遥感之后，知道遥感是从空间。

0: 来观察地球、感知地球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哎，学学这个技术手段，看看它是怎么样来认识地球、感知地球，然后服务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这种研究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正好就赶着啊，在这方面最新发展的一些现代测绘的技术等等。于是呢，我啊就工作的时候呢就。

0: 发展的时候对能源的需求非常的迫切，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可能现在的这种能源从煤炭逐渐转变到了新能源。
1: 是的，
0: 但是
1: 从化石能源到了这个新型的清洁能源。
0: 是，所以您赶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哈，那个时候。
1: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围绕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这个煤炭系统的信息化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也去跑矿区下井，然后了解生产一些的需求，然后来研发相关的信息系统，然后为咱们一些个煤矿的系统培养这个信息化的人做培训等等那么比如说大同矿务局、西山矿务局等等，我们走了很多个矿务局，给他们构建系统，然后培训他们的人员等等这样的工作。
0: 回首那个阶段，这个事情做了多少年，然后一直在做？
1: 从88年我研究生毕业去那个煤行工作，然后到94年我就考试进入到中科院的遥感所进行博士期间的学习那中间呢有6年的时间
0: 等于那个时间呢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的经验包括去各个矿区，然后把这些遥感技术然后给他们很好的做一些介绍然后去助力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国家能源需求的这个工作和方向后来又是从中科院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就进入到清华的吗？然后又跟建筑结缘，
1: 就是在中科院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我的专业方向就是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那么因为有原来在煤行工作的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也有一些实践那么大概理解到说，把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这样一些空间技术手段，如果集成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话，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可是我自己呢只是硕士毕业，能力不够，所以呢我就考取了中科院遥感所的博士研究生，然后从事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那么在中科院遥感所3年学习当中呢就把我的原来的遥感的技术手段和新学习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的方法，然后给它集成在一起那么到博士生毕业的时候呢，当然就涉及一个怎么样给自己定位重新这个找位置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找工作的一个过程那这时候呢我就查阅，那么看看哪些方面适合于我，或者我的学习的地理学的背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法的这样一种背景能够发挥好作用那么查阅之后呢，发现我们快速城镇化的发展是需要这些技术方法来做支撑的，那么在哪里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呢？我查阅以后呢，发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院士、毛奇志教授，然后他们在这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呢成立了一个 GIS 的研究室那么这个 GIS 研究室呢就在探索遥感 GIS 这些技术方法在城乡规划当中的应用所以呢我就大胆的写信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0: 没有什么，
1: 现在可能是发邮件啦、微信啦、短信啦没有，那时候我们还是写信只是96年的到97年的事情那我就给吴良镛先生写信，我就说那边的学科发展是否需要我这样的背景的人，那么我可以申请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因为直接进清华工作这个途径大概不可能，因为清华需要考察一个人是否符合他的教学科研发展的需求那通常来讲呢是通过做博士后，然后观察2年，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工作的作风然后再来做判断的所以呢我就97年毕业96年申请，然后呢经过面试，然后他们也做了各方面的调查最后呢就跟着吴良镛院士来做博士后的研究那么97年到99年就是做博士后的研究99年出站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我还应该适合于在清华从事教学科研的工作于是99年出站我就留下来工作 了。
0: 哎呦，
1: 啊、教学
0: 这、啊、对这一晃呢，在这个讲台上，在清华大学任教也就有快3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你看，党老师这样一路走过来哈、啊，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学者型、研究型的人才，他的成长道路哈、啊，就是一方面他有大胆，就是想要去接触一些新的学科方向啊，然后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想从空间看。

0: 看看这个地球究竟是什么样。那另一方面呢，又有不断的思考，就是当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学术理论之后啊，然后又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之后，哎，去看看我的这些这个宝贵的东西和这些资源能够用在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又是未来发展的这个新的一个领域，哎，又去做了思考，做了沉淀之后，立马就考了中科院的博士，而且还能考上，所以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然后包括后面啊，又毛遂自荐啊，给清华大学的，给吴良镛院士写了信之后呢，又是很顺当的进到了清华大学。那如果让党老师回溯一下，就您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个人的发展也和国家的这个时代脉络是紧密相关的？那您现在所带的这些学生，他们学的这些专业研究，在咱们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哈，那么发现确实，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的方向跟国家的发展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路径。那我本人呢，因为从地理学这个本科出发，然后探索新技术方法的应用，随后呢又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然后找到了它的应用的方向，就是把技术方法用在城乡规划啊这个领域当中来。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学科所长，然后跟国家的需求呢相结合。那现在回想起来来看呢，确实这个结合的路子是对的。那么不仅仅在这条发展的道路当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所学能为国家做出一些点滴的贡献来啊。那这些点滴的贡献呢，可能包含了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科研的活动。那我们可能这个在过去这20-30年当中呢，也承担了像自然科学基金啊，然后重点研发的计划呀等等啊，这样一些个科研的项目。那科研项目的成果呢，也来支撑我们城乡规划里边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呢，科研的成果呢，也支撑我们做城乡规划新技术方法的教学的活动。那我给本科生有课程，给研究生也有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基本上都涉及到的就是新技术方法的应用比如说本科生阶段，我们给他讲的有关空间信息技术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的课程是一种概论型、导论型的。那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给研究生上的课呢，就是有遥感的技术应用，有GIS 的技术应用等等。那么每一届的毕业的同学，他们后来从事了他们的这个实践工作之后，无论是在规划院、设计院，还是在高校里边工作呢，都反馈出来说，当时学习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0: 就学以致用
1: 对，学以致用。然后您刚才讲到说，这样一些教学和科研是不是能够服务于北京的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的建设呢？还真有，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呢，有些就在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呢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甚至在一些个行政管理部门也有。他们目前呢在他们的岗位上正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吧。
0: 哎呀，这也是老师的这种骄傲哈，桃李满天下，尤其看到自己的这些学生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岗位或者是相关领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贡献出来，然后为北京这座城市它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非常的欣慰而且刚才党老师说到承担了很多的这种项目，这个国家的一些课题，也获了不少的奖项哈，比如像中国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推广先进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等等，拿了很多的奖，这个在教学生的路上哈，也是现在还马不停蹄的也带着学生假期的时候还去做一些社会实践。那这些实践是要去全国各地，比如我们去要考察，那这些实践的内容是学生来找，还是老师来找，还是对方，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全国也有一些城市有这方面的需求，会主动求助于我们这个学术界说来帮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6: 昨天国家
15: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新生
17: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2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9: 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0: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吃一馒头，包括吃一面条，你要是吃一口米饭，要是细细的咀嚼的话，那慢慢就会产生甜味儿。那这个甜味儿的产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的里面的淀粉酶把淀粉转化成了葡萄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甜味儿了。而果葡糖浆的生产呢，其实跟这个过程是极其类似的。那玉米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淀粉，它的第一步就是用淀粉酶把里面的淀粉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用一些异构酶把这个葡萄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多的少，决定了它最终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说有42号的高果糖浆、55号高果糖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果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含量。
1: 这个号越大，也就是越甜。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糖浆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0: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1: 也
0: 基
1: 便
0: 于一
1: 宜，
0: 个工业生产上，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费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啊，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儿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是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啊。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这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

0: 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愉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1: 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儿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儿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0: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儿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烩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油来的。然后那个调味儿的果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1: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42%。那这个一般是跟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90%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0: 哦，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啊。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就是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溶液，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溶液？那加在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葡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葡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儿，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呀，我们害怕糖，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大概
1: 是
0: 就是这
1: 身
0: 个，
1: 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
0: 对，
1: 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

0: 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葡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1: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是果葡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儿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石军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葡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0: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1: 嗯，
0: 那至于说果葡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葡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葡糖浆的组成。
1: 嗯
0: 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葡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嗯，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葡糖浆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葡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1: 对，还给它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嗯，
0: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葡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嗯，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嗯，哎，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啊。你不管是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你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是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更大，而不像以前的蜂蜜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蜂蜜，说这东西跟果葡糖浆一样啊，那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大家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就是它不可能

0: 添加到所有的我们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儿啊，其达到的这种结果跟用这个果葡糖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糖浆本身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上的这种就是本质性的差异。刚才又说了，就是蔗糖也是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的，这些果糖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里面，还是因为我们摄入的量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啊。现在市面上很多饮料恰恰说就要打着这个零蔗糖的噱头，而且消费者以为零蔗糖是无糖，这我感觉就有点儿。这个文字游戏了，然后结果你一翻开看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0: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基于就是纯成分上的考虑，那差别就不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你要说我们在这个大量的食用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或者是潜在的，比如说，升高尿酸之类的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你在大量的集中摄入白砂糖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健康风险了吗？显然，这样的健康风险也是存在的呀。但是反过来说，你的心里的愉悦感确实是我们选择这个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奶茶，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快乐水，它的这个情绪因素绝对在里面占了不小的成分。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果葡糖浆啊，没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说每天摄入多少就是安全的，摄入多少就是不安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可以参照的，我们每日摄入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也可以普适到这个果葡糖浆上？
0: 就是具体的量，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啊，咱们国家的这种膳食指南的一个指导啊，就毕竟这些糖啊，它还是一种调味品。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能量的供给的来源，这也不符合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善于从今天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啊，或者说今天又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就比如说，

0: 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蔬菜啊，包括说这个粗制的谷物，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要的营养来源啊。那你今天突然换成这种纯的这种糖，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不及这样的适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食品的构成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实际上是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健康上的冲突啊。但至于说每天吃多少好，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推荐一个就是，所谓的公认的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饮食方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特的，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好的，谢谢史军老师做客节目。
0: 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蔬果飘香系列节目哈，其实这个野酸枣放到这个系列略显牵强。
1: 是啊，有点勉强了啊。
0: 对，它虽然也是一种小果子，但是它不是被驯化的，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种水果。
1: 是是是，啊，这回等于是高抬了。
0: 啊，如果我们去京郊的话，你走在山野，你会看到漫山遍野那个灌木丛上就接着那种红彤彤的果子，很漂亮。
1: 是是是，
0: 它就是野酸枣。
1: 对，
0: 坐在我对面的李老师对野酸枣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1: 是，
0: 因为小的时候您可能就吃过这种东西。
1: 对，为什么呢？这个你说吧，一个是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那种到副食店的那种水果很多也买不起啊。还有一个呢，当然是最主要的，它是玩的过程之中玩着玩着就给采了。
0: 哦，信手拈来。
1: 对，秋游嘛。
0: 秋游感受美景的时候可能还要尝尝秋天的味道。
1: 对吧。而且呢它呀在山区，甭管到哪座山去，任何一座山，哎，十有八九啊就有野酸枣。
0: 它可以说是秋天郊区这种山的一个点缀，一个标志。
1: 对。
0: 说到这种野酸枣哈，它还叫集。
1: 哎，对，
0: 嗯，
1: 在中国这个古代的文化典籍之中，凡是我们见到集

0: 就指的是野酸枣，
1: 哪个棘呀？
0: 就是荆棘呀。咱们说这路很难走，就是荆和棘全在路上长满了，没有路可走。荆是指的高山荆条，这在山上呢是一种丛生的小灌木。棘就是指的这个野酸枣，它是丛生的小灌木啊。
1: 这个"棘"字儿其实和"枣"字儿是有相像的部分，有联系的部分的哈。
0: 对，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枣就是经过人工的驯化以后优化以后，刺儿少了啊？你看，它那个本身它这个棘左右两边，实际上这两个意思就是象形都代表刺啊，下面的两个点儿刺儿少了。
1: 被驯化了之后刺儿少了，在下面点上两个点儿。也说明了这个酸枣哈，它的这种草根性就是漫山遍野都有。所以秋游的时候信手拈来就采了一点儿。
0: 是，那很正常的，玩嘛，一半是玩，一半是吃，甚至呢，一多半呢还是玩。
1: 那这种枣和我们现在吃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冬枣啊、大枣那种，它们有关系？它是由它驯化来的吗？
0: 现在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些家枣，应该是最早都是从野枣发展过来的。
1: 都是可能原来是野枣，然后驯化而
0: 驯
1: 来
0: 化、
1: 的。
0: 变异、经过杂交等等等等。
1: 那这种酸枣哈，它的漫山遍野，也说明了它是原产于咱们中国的，不是外来引入的。为什么呢？那它不是说撒下一颗种子，然后后来就铺开了长呢？
0: 这个呢，就是从我们留下来的化石它甚至都有这个上亿年的历史了。
1: 上亿年的历史了
0: 留
1: 就
0: 下来的
1: 发
0: 化石，
1: 现过这种野酸枣的
0: 对
1: 化
0: 野酸
1: 石。
0: 枣的化石
1: 野酸枣分布可以说很广哈。李老师曾经说，这种野酸枣还会让一些穷苦的孩子上学，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呀，就是这个药厂，他要做这个药的时候，他必须呢，他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枣仁。这个枣仁是一种中药
1: 酸枣仁儿。
0: 对，比如说有一种药叫枣仁安神液，就是喝了以后能够帮助你睡眠的。很多人都是那个精神紧张
1: 神经衰弱。
0: 睡眠质量不好，要喝这个枣仁安神液这是其中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酸枣仁儿。它虽然叫枣仁儿，但是普通枣的仁儿这不治病，必须要酸枣的仁儿。
1: 您别看漫山遍野，这小枣长得不起眼儿哈，但它的内核，它里面这个枣仁儿是一味中药，是有安神作用的。
0: 对，而且呢，它还价值比较高，比较贵所以呢，这个每年呢，就是秋季的时候，药厂呢都要收这个东西所以山区这些穷孩子，因为这漫山遍野嘛，就是它资源，野酸枣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采完以后，比如卖给药厂。或者呢，现在呢还可以卖给制作酸枣汁儿的厂家。
1: 他们用这个做原料，制作饮料，是吧？
0: 对，前年的时候我去河北的易县，那个地方呢也是，到处都是山村民呢在这路边呢就是卖这个野酸枣。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野酸枣现在怎么样啊卖的？哎呀，特别好卖。
1: 谁买呀？
0: 他说这个大企业收，就是做这个酸枣汁儿的，说我们摘下来的以后就是新鲜的野酸枣，他们厂家的收购价就一斤就给1块钱呢，
1: 因为你这个没有成本的，你付出的只是时间的和人力的成
0: 辛
1: 本。
0: 苦辛苦只是辛苦，就是没有物质上的成本。
1: 对，一斤1块钱，其实您要是一直采，也能采不少呢。
0: 对，只要你能够忍得了扎，哈哈
1: 这个采野酸枣啊，我听他们说，他们经常是戴着手套往下撸，
0: 对，
1: 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去摘。
0: 因为它呀，在枣叶上一长啊，长好几个你要是咱们玩儿，当然一个一个摘，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大量的采，要是不戴一个手套的话，那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像我像自己出去玩去啊，玩回来以后，最后这手背上都是划痕，都是满的，
1: 就是因为采这个酸枣
0: 对吧？
1: 被荆棘刮的，
0: 全是血道子。
1: 所以说还真得戴个手套，有点
0: 这，
1: 劳动保护
0: 对的，真得戴个手套。
1: 我们说这个

0: 酸枣哈，它很小，它只有就是正常冬枣1/4、1/5那么大啊。但李老师说，这个您也曾经发现过酸枣王，酸枣王多大呀？怎么就是酸枣王了呢？
1: 就灌木长成大树
0: 哦，这是可以发生这样的改变吗？
1: 对，
0: 啊，您在哪儿发现的
1: 这
0: 呀？
1: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离开了原来的生长地，原来呢它都挤在一块儿，比如每年都有这个酸枣这个仁落在地下，可能又长出新的植株来，它密密匝匝的啊，它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另外山上呢气候就是极其恶劣啊，不管是水还有肥，都满足不了它的生长。所以它只能以灌木的形式适应自然。
0: 紧紧的附在这个山的表面，是
1: 对对
0: 吧？
1: 对，但是如果有人移植来一株，比如自己家的院子里头，水肥好好伺候着，这样的话又没有任何植株跟它争养料和阳光，它会这棵植株它会慢慢慢慢的长成大树。
0: 哦，它是可以长成大树的。
1: 对，只要脱离了原来的恶劣的环境。
0: 它结的也是小酸枣。
1: 但是这个，因为它脱离了恶劣的环境，所以这个酸枣比别的结的大，品质也好。
0: 就是可能要稍微甜一点。
1: 哎，对，个头要大。
0: 您这酸枣王在哪儿看见的呀？
1: 那就是啊，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革新里小学，那时候能看到我们学校外头隔着一堵墙，居民家里头有那么一棵，长得挺高的。虽然我没有吃到，但是我能够看到，那个个头啊，酸枣大小的那个个头，
0: 您确定它是酸枣，
1: 啊，
0: 而
1: 确
0: 不
1: 定，
0: 是我们说的这个枣树？
1: 对，不是不是，
0: 就整个枝株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枣很小，虽然树很大，但是枣依旧很小，
0: 这也是这个人挺有趣的哈，他
1: 啊，
0: 就移植了这么一株野酸枣，
1: 对，
0: 然后种在自家的院子里。我们说在采摘野酸枣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产品。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吗？
1: 极其偶然的啊，这就酸枣棵子上啊有蝈蝈，
0: 这算是冬虫。
1: 冬虫啊，这个呢只有冬天的时候才叫虫，这时候就叫蝈蝈，
0: 就秋天，它还可以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就叫蝈蝈。
1: 哎，就叫蝈蝈啊。咱们说的冬虫都是人工粪出来的，
0: 对，这个叫粪是吧？
1: 啊，这叫粪，
0: 就繁育出来
1: 哎，
0: 的，
1: 对
0: 叫
1: 对对，
0: 粪出来
1: 哎，
0: 的，
1: 粪出来
0: 包
1: 的。
0: 括金鱼也这么说。
1: 哎，对对，
0: 哪个字儿啊？
1: 这个呀，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
0: 就是老北京就这么说。
1: 对对对啊，就发这音儿，借字抄音儿啊，就是很多人都写成就是分，
0: 分，
1: 但是呢，分嘛，咱们讲一个变成多个，
0: 对，也有其中的道理。
1: 哎，但是呢，读音的时候要念分，
0: 分出来
1: 哎，
0: 的，
1: 写出字儿来就是分出来
0: 就是人工培育出
1: 的，哎，
0: 来
1: 对
0: 的，
1: 对，就跟烤肉的那个，铁家伙铸铁的那块铁板，写出字儿来念质子，
0: 对，其实这个人名地名应该随
1: 要
0: 那个，
1: 遵从他这个。
0: 就是地方生活的人的这个习惯来的
1: 对，
0: 啊，
1: 你说
0: 约定俗成。
1: 对，弄好。
0: 哈尔滨有个叫南岗区哈，
1: 对，他叫南岗。
0: 的这个本地人、当地人听就会觉得很滑稽。
1: 对对，还有哈尔滨，咱们这边叫哈尔滨。
0: 对，呵呵，这是我们从野酸枣哈说到了很多
1: 语言现象哈。
0: 约定俗成的东西哈。其实我们是从蝈蝈那儿说过来的
1: 对，
0: 就是说你去采野酸枣的时候，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1: 是是是，你这又帮我收回来了，啊，这个时候可以啊，采用吊蝈蝈，就是啊，找根线啊，拴上一个小蚂蚱，小蚂蚱就现逮就行。草丛里这个蚂蚱啊，只要你一跺脚，它就蹦。
0: 对，就是四散蹦起来
1: 哎，
0: 哈，
1: 对，绝对特别好逮。拴上以后，是要猫着腰啊。那些小棍儿，小棍儿呢，用山上的荆条就行啊。
0: 就地取材，
1: 但是线得自己带啊，小细线。然后最好是那种小尼龙线最好，就是白线它容易看见
0: 对，就是吸引他注意力了，
1: 哎，对。然后呢，这个蝈蝈啊，它还是比较凶猛的，它吃小昆虫。
0: 你看，蝈蝈其实体态也没多大，但是它吃小蚂蚱，
1: 哎，对，它一把小蚂蚱送到它嘴边的时候，它会啊，前面的爪抱住，然后嘴叼住。这个时候你再一提，这个劲头要掌握得特别好。
0: 对，
1: 你要
0: 寸劲
1: 劲
0: 儿，
1: 头使猛了， 光把小蚂蚱从它嘴里蹬起来，
0: 它没起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你要劲头不足呢，它底下的爪还抓着这个酸枣壳子呢，
0: 哦，
1: 你就蹬不起来，
0: 嗯。

0: 你得啊，恰到好处啊，那么不紧不慢啊，不松不紧，这么一抬，
1: 嗯。
0: 这蚂蚱带着蝈蝈，只要它嘴里叼着东西，它绝不会松嘴。
1: 绝不会松嘴哈，
0: 哎，对，就是你给它挖到眼前，这个时候它也不怕人，
1: 他就是不松嘴，
0: 绝不松嘴啊！就跟我小时候啊，这用这小蜻蜓招这大蜻蜓，然后这个小蜻蜓也是用线拴上，拴在小棍儿上。我这哈巴这身子，黄昏的时候，老干或者老籽儿才出来，这么在头上晃。老干或者老籽儿要是咬住这个小蜻蜓，任你怎么摆弄，它不松手，
1: 这
0: 它
1: 是他们
0: 绝
1: 的，
0: 不松口。
1: 这天性啊，
0: 对，然后怎么办呢？你强制性的一挖开，你一看，小蜻蜓的头已经给拽掉了。
1: 就是不撒嘴，
0: 对，就是，这就是鸟为食亡，咱们老说嘛。
1: 哦，
0: 所以这食物，这对于动物来说，它就是它的重要性。
1: 嗯，
0: 这个时候，它旁边它都不关心了。
1: 哦，我只关心我这口吃的，
0: 对。
1: 其实。如果细心的话，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您到大自然中，您采集这个秋天的野果也好，看这种秋虫也好，您都可以发现无限的乐趣。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羡慕李老师的，
0: 哎呦，
1: 因为您的童年
0: 你也行，
1: 好像特别特别的丰富，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距离自然就显得远多了啊，就没有这种机会去和自然这么贴近。
0: 是，我这还挺羡慕你的，富足的童年。
1: 不富足 啊！时间的关系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野酸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3: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天的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峰先生。说到这个酸枣说它是水果有点牵强，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水果超市，你从没有看见水果超市里卖过这种野酸枣，
0: 对对对，
1: 它是野的。
0: 你只能到山区去买，
1: 山区的这些农民可能会在路边卖野酸枣，
0: 对，
1: 那我们买它做什么呢，李老师？因为它食之有味儿，它挺酸的，果肉也不肥厚，仍然有很多人买回去干嘛呢？
0: 一个呢，吃着玩儿，
1: 怀旧，
0: 哎，吃着玩儿，因为它味道挺酸的啊，但是也不饱人啊，吃着玩儿，这是一个，这怀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用它，比如砸开以后取这酸枣仁儿用啊，这是入药，这是另一种啊，可能比较多的呢，就是给它晒干，然后自己家庭啊熬酸枣汁儿，
1: 我们自己家熬酸枣汁儿，
0: 对。
1: 晒干之后。怎么熬？直接就熬了吗？
0: 晒干之后，就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呀，就是咱用锤子把这酸枣仁给它砸开。
1: 就是里头那个小扁的黑片儿，
0: 哎，
1: 得把它露出来，
0: 对对
1: 真
0: 对
1: 正的人儿，是
0: 对，对对
1: 吧？
0: 对，真正的人露。然后呢，熬煮，熬煮呢，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添加一点这个桂花啊，
1: 有点酸梅汤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多加糖，啊，多加酸枣。就浓度，我尽量让它高一点儿
1: 就是我砸开了之后，就可以整个把它放在
0: 整
1: 锅
0: 个
1: 里了，
0: 整
1: 也
0: 个
1: 不用剥那小人儿出来。
0: 不用，等您什么都熬好，熬好时间呢，就是至少啊要熬个1个小时。
1: 让它的里头的这个食疗作用完全出来。
0: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得上色呀，时间短了它不上色。
1: 就没有酸梅汤的那个色
0: 哎，
1: 泽
0: 没
1: 是
0: 有那
1: 吧？
0: 色泽熬完了以后呢，然后您再经过滤。
1: 对，这就酸枣汁原汁原味儿的，
0: 对对对，这些渣子呀，什么桂花呀，就全都过滤出去了，
1: 香气留下来
0: 啊，
1: 了，
0: 香气留下。
1: 酸枣仁的这个疗效也出来了。
0: 对，就是你自己熬的这个，可能比外面卖的还强，
1: 对，因为外面可能，
0: 没有这么高的浓度。
1: 对，那这个酸枣仁就是我们自己熬的这个酸枣汁儿，它是有助眠的作用的。
0: 对。
1: 如果真的您这个失眠，这个入睡困难是吧？真的可以自己去熬一熬这个酸枣汁儿。
0: 对，但是呢，您要说是靠它来助眠啊，这个呢，只能单独用酸枣仁效果比较好啊。因为什么呢？

0: 按照这个《本草纲目》来说呀，就是酸枣这果肉是提神的，
1: 哦，果肉是提神
0: 人
1: 的，
0: 是安神的。你
1: 哦，
0: 把它弄到一块儿去，
1: 那就等于
0: 有点
1: 白玩了
0: 抵消吧，有点
1: 啊，
0: 啊。如果说您就是想自己安神，光用酸枣仁儿，
1: 哦，就不用外面那个果肉，
0: 对，光用它煮水。
1: 对，其实有些中医院哈，它是卖这种酸枣仁的，
0: 卖，
1: 啊，就比如说5克一包，我们就可以嚼服，
0: 哎，对，
1: 也可以达到这个助眠的目的。
0: 对，或者熬粥的时候您可以放一点。
1: 对，枣仁粥哈，但是这个酸枣仁它是热性的，也要根据您的体质，比如说您最近就有点上火，看您的舌苔啊、舌象有点上火，这时候您助眠可能就不适于用这个酸枣仁，也要看您自身的体
0: 是
1: 质。
0: 是是，最好的是咨询一下中医。

0: 就不适于用
1: 嗯，
0: 这个酸枣仁儿，也要看您自身的体
1: 是
0: 质。
1: 是是，最好呢是咨询一下中医
0: 啊，
1: 啊。
0: 对，看人家给你怎么
1: 对
0: 调养一
1: 对对
0: 下
1: 对
0: 哈。
1: 对，
0: 我们说到这个酸枣的时候哈，
1: 嗯，
0: 在马季先生的回忆录《一生守候》中
1: 嗯，
0: 曾经提到过。
1: 嗯，
0: 为什么会提及他？
1: 这个呀，那会儿是马季是一个小年轻嘛，
0: 嗯。
1: 是刚进这个中央广播说唱团，
0: 哦。
1: 那会儿刘宝瑞就觉得他是一个好苗子，你知道吧？说跟我们学吧，啊，能把你给培养成啊，培养成一腕儿
0: 嗯，
1: 啊。说告诉你，咱们中央广播说唱团是果橘子，
0: 嗯，
1: 不是卖酸枣的。
0: 这个话里就有这个很多弦外之音了哈。
1: 对对对，
0: 啥是果橘子？卖酸枣的怎么了？
1: 这果橘子就是水果店
0: 嗯，专
1: 啊，
0: 门经营水果的。
1: 对对，或批发或零售，
0: 嗯。
1: 水果店。水果店，我们是卖水果的，这野酸枣不是卖，不是水果啊，是水果店根本就眼睛都夹都不夹，是绝不会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0: 就是它是不入流的，它是野的，不
1: 对
0: 是正路子上的。
1: 对对对对对，哈，就那意思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呀，就是这里汇聚了众多的大师，像侯宝林呐，包括他刘宝瑞他自己也是啊，什么这汤金城啊。这都是大师啊，所以呢，他比作果橘子。
0: 他认为野酸枣那是上不了政策的
1: 对
0: 哈，不能登堂入室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比喻，也说明这个野酸枣多么的寻常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刘宝瑞说的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0: 其实野酸枣的价值也在于它的野，它虽然漫山遍野，非常的草根，
1: 嗯。
0: 非常的寻常，可是它具有其他水果没有的食疗作用。比如说它的仁儿的这种经济价值哈，
1: 嗯嗯，
0: 所以它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1: 还有的就是绿色食品，
0: 绝对天然，
1: 对，
0: 因为你
1: 嗯，
0: 不能漫山遍野去喷洒农药。
1: 对对对，也无需啊，
0: 对，所以它的所含的维生素 C 相必也是很
1: 含
0: 高
1: 量
0: 的。
1: 非常之高，嗯，
0: 如果您去京郊旅游的话哈，也采撷一点这种秋天的果实，感受一下它的颜色，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1: 嗯，嗯。
0: 如果您也采购了，回家也可以顺手。这个熬一下酸枣汁儿
1: 是，
0: 啊，原汁原味儿。
1: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次旅游呢，您就会有一个回味
0: 可能明年还盼着
1: 啊，哈哈，
0: 在酸枣成熟的时候
1: 嗯，
0: 哈，漫山遍野像
1: 红
0: 红
1: 玛
0: 色
1: 瑙，
0: 的玛瑙一样
1: 嗯
0: 的时候，
1: 嗯，
0: 你还期待着一次郊游，还期待着那种味道。
1: 是啊。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

0: 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和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我们个人的心理情绪相关的话题和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8: 孙岩好，各位好。
3: 韩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男生说，今年我31岁，女朋友今年28岁。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搭，女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人很好。我和她恋爱1年多的时间了，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就跟我说，她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以为当时就是说说，女生嘛，一会儿一个主意。我是正常恋爱结婚，这是我的愿望，哪有不结婚的呀？我是希望结婚成家立业，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生活轨迹啊。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男生，但是到现在我提了好几次结婚了，我女朋友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想结婚的。我也跟她深层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开始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讨论过关于要不要孩子的事儿。她说她并不想要，我也对她说我也不想要，要孩子干嘛呀，俩人玩多开心啊。所以呢，他现在给我的回答就是，他认为不结婚可以拥有非常好的高质量的爱情，结婚了鸡毛蒜皮的事儿太多， 他说，如果想拥有高质量的、较为理想的爱情，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就应该像现在这样一直恋爱下去。我们当然没有住一块儿，他有他住的地儿，我有我住的地儿，我们呢各自都是一周约会2到3次。大家如果工作不是要加班的时候，那么就约着一起吃个晚饭呢、牵个手逛个街啊。如果是周六周日呢，我们也是到外面去看个展览呢、远足一下啊，爬爬山，溜溜公园什么的，确实是高质量的爱情。偶尔小争吵一下很快就好了。她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姑娘，和她在一起总是那么舒服，她说话总是让你心里边觉得美滋滋的。即便是她想表达自己一些和你不同的看法和想法，她也会先顺毛把你捋一捋，然后再提出她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和她在一起啊，我一直都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找到了一个好女孩，人品也好，个人能力也很强。平时她一个人的时候啊，她也待得住，她是属于那种既能出去玩，也能够在家里宅着，还会做两个小菜，自己呢也有很多的爱好朋友。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我确实觉得如果娶妻就该娶她。所以呢，几次我谈到结婚的事情都被她轻巧地化解了。她的意思就是，像这么着不好吗？两个人多开心呀，这是我们很理想的爱情啊，一辈子谈恋爱才能这样呢。我就想问一下啊，那我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呢？
8: 结婚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说结婚，比如说我们为了生养孩子啊，这大概是大家结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了啊。我们结了婚之后可能会生养孩子，而你呢，哎，没有这个打算，你也不想要，你到底是开玩笑呢，是真不想要孩子，是不是？
3: 对，
8: 你女朋友肯定人家是表达的非常清楚了。
3: 嗯，
8: 我就不想结婚，我就想过这种两人世界。很简单，很快乐。
3: 这个男生啊，他会觉得他和很多的男孩子想的是一样的，或者和很多人想的是一样的，就觉得这叫人生规律，就是这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了，那我们就应该谈恋爱结婚，
8: 对、
3: 然后好好去工作，
8: 对，
3: 然后挣钱养家，甭管有没有孩子哈，就是我们得成家立业，这大多数人生都是这样的呀。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没什么错啊。这个男孩子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在走一个人生的程序啊。我们的人生之路好像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要这样走的，比如说我们求学，对吧？我们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然后我们要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我们要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之后我们这个要结婚，恋爱结婚，那么恋爱结婚之后我们还要更好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要赚钱养家，然后培养下一代，然后这个好好的赡养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一代的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这不就是人生规律吗？
8: 对，从他俩的这个状态来说呢，女孩子好像比这男孩子走得更远，就是他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但这个男生呢也好像有点向往女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3: 对，也觉得
8: 不错对，但是呢又有一点世俗的压力，就是来自于父母啊，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是吧？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父母，你结了婚之后父母还要让你生孩子，你生还是不生，是不是？那你跟父母沟通，你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你自己能不能够去左右啊？跟你父母这边你怎么去交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倒不是跟这个女生去怎么沟通和交流了，反过来是这个男生呢，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亲去交代啊？或者说这个女生有没有跟她的父母亲去交代，她父母亲对于这个女生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这种情感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接受，双方父母是什么态度，那你们俩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又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都很重要啊。那么把这一层给谈清楚了，然后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了。你们俩这件事我刚才说了，就是说男生，这一位男生呢从骨子里头好像也挺向往 女生的这样一种描述，两个人就是哎，这种生活多多好啊，是吧？个人生活也挺丰富，也并不是说两人世界就过得非常单调啊。
3: 嗯、
8: 这女生你还会做饭，是吧？养家之类的生活还是很有质量的那种。

0: 丰富的，多好啊，多
1: 嗯，
0: 好玩啊！非得养个孩子，养个孩子还得把一部分精力分出来照看孩子，我不想啊，
1: 嗯。
0: 不想也行啊，是吧？年轻人嘛，有这种想法也可以。但是这个男生，你倒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女生，而在于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是吧？你不想生养孩子，包括这个女孩子，人家已经被表达得非常清楚。这个男生可能抱一线希望，觉得哪有人结了婚之后不生孩子呢？这
1: 嗯，
0: 是男生他自己就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1: 对，
0: 咱们现在，社会当中呢，的确有这样的人，人家结了婚之后就是过丁克的生活，就是夫
1: 对，
0: 妻俩的生活，就不要孩子。那你千万不要抱期望说，靠你死缠硬磨，到最后他也得答应。这人生大事儿嘛，他怎么能绕过去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这男生真的是你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跟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自己怎么样去交代？而你自己的交代更多的是跟你父母的态度有关，因为，结婚生孩子啊，养儿育女这个过程呢，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主流的一种做法。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去做？啊，当然，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比较宽容啊，你不想生养孩子啊，从法律层面是吧？从道德层面也
1: 嗯嗯，
0: 没有什么
1: 没
0: 硬
1: 什
0: 性
1: 么
0: 的
1: 关
0: 要求
1: 系，对，
0: 啊，非要要求你生孩子养孩子没有
1: 没有，
0: 啊，是吧？包括结婚也没有强制你到年龄你必须得结，没有啊，是不是啊？这是跟你个人的这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头呢，跟你直接有影响的是你的父母啊，社会层面上，他管不了你那么多。是吧？你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但关键是你的父母亲能不能够接受你结了婚，然后你媳妇不想要孩子，那你父母亲什么态度？如果你父母亲说：“哎呀，你们俩过得幸福就行了，啊，是吧？要不要孩子你们自己决定啊，那是你们俩的事儿，那就好办了，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样跟父母亲做个和解？你跟父母亲做了和解之后，那跟这个女孩子的。”这沟通呢，反而不是个问题了，啊，你们俩具体要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状态，是结婚的还是不结婚的，就这么处在谈恋爱的状态过一辈子，啊，那是你们俩的决定，啊，这是，所以我刚才说到，还是把外围的这些因素呢，先你考虑进去，先把它给提前沟通一下，啊，如果提前都沟通好了，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啊。你心里也能承受，那就 OK，啊！我刚才说到，我一而再、再三的提到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女孩子结了婚之后，她就改变主意了，到了年龄了，她就要要孩子，她不像你想的这样。你可能想着呀，到了25就要谈恋爱，到了30得结婚，到了31啊，那给必须得要孩子啊，还要不想要一个，还要两个等等，那是你的想法，你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了就要办这样的事情，但对这个女生呢，人家。态度非常明确了，就想过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生活，你要不要？啊，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事先把这些重大，这都属于重大问题，啊，要不要结婚，领个证，啊，要不要生孩子，啊，婚后财产怎么去，啊，怎么去这个管理，这都是婚前要沟通的一个大事儿，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事儿现在有些小矛盾，先不说它了，到婚后自然就成了。没这事儿啊，因为这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摆平的，它往往会引起来夫妻情感的一个巨大的波澜。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哈，想告诉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们，这个理想的爱情啊，我们很多人他都把和婚姻对立起来，
0: 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真的不对立啊。
1: 对，会觉得进入婚姻以后就是这个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那么理想的爱情呢，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在恋爱状态。觉得是更可能存在一些。你要从某个视角上来说，也是因为进入婚姻以后，我们要应对生活中很多的琐事，我们要对一个家庭负责，我们还要对我们周围的亲人负责。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其实就是进入到了对方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哈。但是我们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只对我自己这一边来负责就
0: 对，
1: 是
0: 就
1: 了。
0: 简单一点。
1: 就简单一点点，如果不要孩子呢，也确实会简单很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抚育一个孩子，抚养一个孩子，那除了我们的精力、经济、精。

0: 神，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养大一个人的成本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仅是金钱的成本，还有精神的成本，包括两个人之间情绪的交流，情感的交流，是不是能够很好的配合，共同养育。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是这样的，但是还要走这条路？它除了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繁衍后代啊、这个人生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之外，可能我们还是很多人从中找到了乐趣。
1: 对，
0: 比如说我也看到过一些包括国外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一些对于我们婚恋，对于我们的社会的属性，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做的那么一些调查，就是人其实很多人还是蛮怕孤独的。
1: 对，
0: 就人是需要有一个伴侣和自己一块儿扛事儿，一块儿面对事情的哈。
1: 对，
0: 假如说要孩子的话，那目前确实我个人也会认为婚姻是最好的一种共同养育孩子的形式。
1: 对，
0: 对，但是如果不要孩子的话，确实这个社会目前又给了我们很宽松的很多的选择。
1: 对，
0: 这个选择就包括我可以不结婚，是吧？那么确实是这样说，现在的人那么还怕不怕孤独？我相信人还是会怕孤独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他强调的是，我不要婚姻，但是我还是要爱情的，我还是要这个伴侣的。那当然目前来说，可能这个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便利，它也使我们一个人不再那么孤单了，是吧？它不像是说多年以前，历史严格下来，一个人就是生活的时候，可能我包括女性，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目前来说，如果你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包括你的经济能力哈，你其实这个社交已经不再孤单了。
1: 对，
0: 我们捧着手机，我们什么都能看得到，什么都能了解到了哈。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去那些什么体力活，非要上山去砍柴的这些事儿了哈。
1: 对，
0: 也都没有了。所以一个人的生活其实并不难，但是我相信我们更多的人，我们是需要情感的交流的。
1: 对，
0: 就是这种情感的交流。我们无论是进入婚姻也好，是不进入婚姻也好，它和婚姻都并不对立。
1: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对情感的把握，我们对情感的态度。
1: 对，如果要情感不独立的话，那你结婚不结婚的话都会有麻烦。如果情感相对独立的话，那就会好得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虽然我们害怕孤独，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是要有独立性。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了，那我们会体验到作为人本身的快乐，人生的快乐。人真的是一个群体动物，它不是一个就是可以孤独的生存的，除非你自己的力量非常大。
0: 对。
1: 要不然大多数人来讲，他要生活在群体里头。因为这个动物的属性决定了我们是一个群体生活。
0: 对。
1: 就像你就是生活在一个社区里边，你也希望这个社区里头其乐融融的。
0: 对。
1: 而不是希望这个社区里面乱七八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呢，的确是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你们俩的问题，要把它想得更丰富一些，这样可能以后遇到的麻烦就会小一点。
0: 对，另外就是真正的要关注到你的女朋友，比如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成熟度很高，那么情商也很高，她就是想选择她乐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蛮好的。但如果是另外一种，比如说她对婚姻有抗拒。
1: 对，
0: 他对婚姻有一些恐惧。
1: 对，
0: 那这样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和他多交流一下，他到底怎么看待婚姻？不是逼他要结婚，而是和他探讨一下他怎么看待别人的婚姻关系。
1: 是，
0: 我觉得在多多交流当中，两个人才能找到你们俩共同可以走的一条路。
1: 对。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这位女士刚刚结婚没有多久，但是她说她谈恋爱谈了6年的时间了，她说我其实是非常爱我老公的，我才会和我老公结婚的，但是在结婚之前我老公从来都没有瞒过我他们家的事情，我都知道

0: 只是我没概念，我还是嫁给了他。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他爸爸有病，慢性病，那么是这个脑袋里边长了一个东西。到我们结婚之后，这个脑袋里边长的东西啊，经常在发作中，而且据说是不大适合做手术，但总是不断的在住院。另外他妈妈也是，他妈妈查出了躁郁症。他妈妈是一个脾气比较坏，然后经常会发作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要去住院。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告诉了我，他爸身体不好，他妈的身体也不好，情绪也不是很稳定。他是他们家的独子，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以前他都告诉了我，可是我只是想到我非常的爱他，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家里的情况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结婚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原来他要不断的请假去陪他妈妈陪他爸爸的时候，带他父母去看病的时候，我并不能闲着，有的时候不是他请不下来假我也得去，而且我们还要给他父母拿出很多钱来，包括现在去看病有一些什么自费的药物啊，包括请护工啊之类的。他父母两个人都是农村的那种医保，而且父母两个人都并不富裕，没有什么钱。我们两个人呢，虽然在城市当中，虽然我们工作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自己存的钱如果扔在他父母的医疗上，这是一个挺大的窟窿需要去填的。我呢，因为和他结婚已经30岁了，所以我其实是特别希望马上就要孩子的。一嫁给他，家里边一有这些事情，才突然发现要不了孩子。第一，钱都要花给他们；第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他父母的情况像一个无底洞。讲实话，我对他父母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就算我们两个人谈恋爱谈了六年的时间，一开始他父母都是在农村生活，我都没有见过两次面。就是我们决定结婚了，然后他才让他父母从农村到我们这个城市来生活。我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房子是我们给租的，那我们也要花出一笔租金来，而且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还有老家的亲戚帮忙照顾一下，但是现在全部都要我们俩去照顾。我又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也不能不管他们，不能不闻不问，感觉呢，他们也很依赖我们。我自己就觉得我也快要抑郁了，我想分开，不想让自己所有的精力投身到这样一家人的状态里，但是我也很舍不得我老公，我该怎么办？
1: 这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要，
0: 嗯，
1: 啊，真的是如此，因为我们说结婚就是一种选择，这里边我们不说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士去的触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呢，的确挺难受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都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在结婚的时候呢，你选择的是你老公这个人不错，你再嫁给他了，而不是因为他的家庭的问题？如果选家庭的话，你绝对不选你这个老公，
0: 嗯，
1: 是吧？他家庭的问题呢，在之前就存在，啊，只不过你感受没那么深，在结婚之后呢，啊，你感受到了，因为你老公是个独子，他没办法。我也非常理解这位女士的处境啊，就是说的确家在这儿很难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跟她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感情。那从这个角来说，你去问所有的结了婚的这位女士，跟公公婆有多少感情呢？都没有多少感情，是吧？都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啊，那是我丈夫的爸爸妈妈，如果有孩子的话，那是我孩子的亲爷爷亲奶奶，是吧？你跟他再没有连接，但是别你的亲人，哎，跟他有连接，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说从道义上我们可以去那样做。那么当然这位女士说到，哎呀，因为照顾他爸妈我就没有办法要孩子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哎，我觉得你可以跟你老公来去沟通一下啊，我们能不能要孩子啊。
0: 嗯，
1: 我们要孩子的话，我们势必要有一些精力或者要一些钱财啊。

0: 放在养育孩子上，你爸爸妈妈那边呢，我们可能照顾的就会没那么周到。
1: 对，
0: 啊，你怎么看？
1: 嗯，
0: 啊，那如果你老公说，那咱就不要孩子吧，还要照顾爸妈，那你能接受吗？
1: 嗯，
0: 啊，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不管你跟你老公关系有多好，你们感情有多深，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除非有一天这两个老人不在了，你们俩的生活才能改善。
1: 嗯，嗯。
0: 如果要这两个老人在，照你这个逻辑的话，你们俩永远活，生活的不好，那你愿不愿意耗下去？是吧？所以我们不强求说非要怎么样啊，但是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你要什么啊？你要到那个东西之后，你有没有和其他的不如意？哎，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他们找共同点，这就是幸福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找那些相同的部分，两个人有交集的部分，啊，那么不幸的家庭呢，都是在两个人在找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你们俩，这位女士呢，如果你想让你们的婚姻，让你们家庭继续，那你可以找一些相同的地方，找相同的，也许就是你们俩感情这方面有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呢，就是，哎，他的爸爸妈妈、妈妈那边需要有人来照顾啊。我觉得是照顾，更多的就是情感上的东西啊，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至于说经济上，我听这位女士的表述，也没有什么说负担不了，还没到那种
1: 好
0: 程
1: 像
0: 度。
1: 对他重点好像不是这儿，只不过就是进入婚姻以后，一下子发现原来在婚姻当中有一个主题是要，可以这么说吧，被对方的父母拖累着，他有这
0: 对，
1: 种感觉哈，他觉得非常的辛苦哈，这确实是可能，像他所说的，第一是进入婚姻前自己没有这个一个心理准备，是吧？把婚姻还是想的比较简单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也许哈和老公之间的交流可能也没有婚前那么好了，因为大家一进入婚姻之后，一下子发现原来这是我要做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心里边也是很郁闷的。但是就像韩老师所说的这样，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每次在节目中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假设这个情况是你遇到了呢？假设进入婚姻之后，你的父母需要被对方也要投入一些心思、精力、金钱来照顾呢？你其实特别希望你的伴侣也能和你一起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啊！这可能就是婚姻带给我们的。所以，一旦我们选择了这个婚姻，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我和我的另外一半要扛过婚姻中最艰难的日子。这个艰难的日子，有的时候并不来自于你和我的感情，而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些事情，
0: 对，
1: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与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几千年。
4: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看各位留在微信微博中大家的提问，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情感的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3年多的时间了，她说孙岩姐，我就想知道一下哈，这个我啊老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吧，我就是特别希望我老公跟我父母亲近一些，而不要跟他父母太亲近了。这个我是有理由的，比如说他家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哥哥，他父母呢是比较偏心他哥哥的。以前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出去打工，把他哥哥带着，但是他呢就一直扔给他爷爷奶奶。当然现在他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哈。那么他就是小的时候，他常跟我说，他父母几乎连过年过节都很少管他，平时给他爷爷奶奶给点钱他的生活费。那时候啊，好像连电话都舍不得打，也不关心他的死活。他有的时候生病啊，住过院啊，小的时候淘气摔伤过啊，这些事情他父母都不回来。他说他也就是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深，和他父母的感情很一般，很陌生，因为小的时候就没有和他父母在一起生活过。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我父母呢非常好，对他也特别的好。现在我们生活在我父母的这个城市中，那么我们也常常我带他回到我父母家里去。我父母啊一看到他，每次我妈都给他做好吃的，我爸都陪他聊天说话。我父母的水准、文化水平、家里边的状况、素质，当然都远远的高于他父母。那么平时和他聊天呢也能聊得很好。他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小的时候非常刻苦，愣是从农村考到了城市，读了大学。我觉得他完全是凭他自己。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小的时候就像是没娘的孩子一样。我就跟我妈说，他回来了一定要对他好。我妈也真的很心疼他，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所以每次我们回到家里去，我妈永远是把最好吃的留给他，我爸呢永远是带他一起出去散散心啊，钓钓鱼啊，跟他说说话啊，聊聊天啊，和他一起探讨一下男人之间喜欢的那些话题啊，体育啊，政治啊，聊聊天呢。我父母都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呢每当看到他和我父母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幸福。但是即使是如此，他还会惦记着回到他父母那儿去。比如说像春节这样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们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去父母那儿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父母对他那么好，他父母对他又不好，

0: 他和我父母在一起很开心，我已经让我父母很疼爱他了，他还非要惦记着回到他父母那儿去，我就很不愿意。有的时候啊，偶尔听到他爸他妈给他打个电话，好像现在他父母倒是对他有所依赖了，甚至有的时候啊，还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些事儿。主要是他那个哥哥不够争气呗。那么他们家里就出了他一个读了大学的这样的儿子，他哥哥呢到现在也就是在打工，所以他妈很多事情都来和他商量。可是我听到这样的电话，我就会不开心，我就会觉得他们从小就抛弃了他，现在还来依赖他，而且我也恨他不争气，他父母对他那么不好，他还惦记着去看望他父母，我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我把这些说给他听，我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完全理解。
1: 嗯，我觉得这的确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连接呢，没有谁能够割断的。
0: 嗯，
1: 就没有说你想割断就割断的，这割不断的。哪怕他父母亲在他小时候对他造成过伤害啊，而这个父母听他的，也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公公婆婆呢，听她的嘴里面描述呢，也没有对这个她的老公呢有多大的伤害，只不过小时候呢没有照顾到她的老公啊，可能带着她哥哥去打工啊，把另外一个小孩子放在家里边，也可能有当时的苦衷等等各种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对她老公来讲，在她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她老公现在成为一个明星，是吧？啊，是家里边的一个最闪亮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父母亲反过来，去有一些事情啊，找这个小儿子来商量，我觉得有情可原，可以理解。但是咱们千万不能抱着说把这个，把老公从他原生家里面拔出来啊，你就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我爸我妈对你这么好，都把你当成儿子啊，然后呢，你也要对我爸对我妈也当亲人，对你那个家就彻底抛弃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尤其让你老公来讲很难接受啊。毕竟，你想想看，哪怕你老公在小的时候被他父母冷落过，但是现在你老公，重新回到他那个家庭去，他不是一个被冷落的角色，而是一个被重视的一个角色，不是一般的重视，而是非常被重视。所以你老公在回到他老家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舒服的，很快乐的，并不是说你老公回到他老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啊，家里边不待见他，经常都是这样那样，没有啊。反而你看你老公的啊，就你公公婆婆遇到大事的话要找你老公商量，所以你老公的内心里都觉得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很有分量。那么这个女孩子一开始就说到，我爱你是因为我可怜你，所以你到我家来，我让我父母像对待儿子一样去对待你。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其实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啊。我们说爱不是因为可怜对方，而是你真的爱跟可怜是两种情感，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你得从这里面跳出来。她是一个是人家的儿子，她有这样的责任啊，去照顾她的父母亲，而且她也不是说每天啊或者被她父母亲所有的左右了啊，只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想回到他去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真的不要去阻拦，如果你去阻拦的话，反而破坏了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一番努力啊，反而破坏了这些。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老公回到他的老家他是高兴的，他并不是说不高兴啊。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的父母亲也并不是说对自己的小儿子有百般的刁难百般的刁钻，也没有这样的表现啊。那我们何必呢？啊，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结局是挺好的啊，也就她的老公现在呢，活得抱有尊严、抱有价值啊。那么在两边家庭呢都非常喜欢她。那么作为妻子来讲的话，会担心失去老公，就我对你这么好啊，那你就要代价就是你要抛弃你的原生家庭，不要跟你的原生家庭来往。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需要改一下，因为她老公真的没有办法。你要真的这样做的话，你反而会失去老公。
0: 对，
1: 啊，就是不仅仅是让老公失去他的原生家庭了，你还会失去你的老公。
0: 嗯，
1: 因为这个连接我觉得很正常的，他也并没有做的过分的，非要把他爸妈接过来都住一块儿。
0: 没有，对你，
1: 然后呢，
0: 你不能割断他的那个血脉连接。
1: 对，
0: 所以他。
1: 而且我刚才

0: 说到这个老公现在回到家是
1: 有，对，是其实那个从心理上心理学上来讲
0: 很舒服的，
1: 对，他很舒服的，因为他现在得到了重视了，
0: 对，
1: 他现在是家里面最在乎的那个人了，
0: 对，
1: 所以你得满足他这种心理啊。
0: 对，然后在你家里边你爸爸妈妈待见他，你老公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啊，
1: 嗯，
0: 人家也知道啊，
1: 对，
0: 是吧，也并没有说你爸你妈待我再好都不是我亲爸亲妈，
1: 嗯，没有啊，
0: 人家还没有显示这个，
1: 所以对、
0: 啊、
1: 所以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幻想这个要求在你老公身上，不能把你自己的意愿，你想象的是你老公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不理他们了，不理他的原生家庭了，
0: 对，
1: 现在有我爸我妈疼你呢，对吧，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象，
0: 对，
1: 而且是蛮幼稚的并不成熟的一个想象，
0: 对，他现在去做这个选择，你老公他并不是带着不快乐啊，带着愤怒啊、
1: 嗯、
0: 没有，挺我觉得挺好的一种方式，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也不是说他父母亲现在啊变得通情达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要求太高了啊，至少他父母亲现在知道家里边有重大的事件，我说小儿子有主意，受过教育，
1: 嗯，
0: 是吧，多有事要多跟他来去沟通，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1: 对
0: 啊，那作为你老公体验也非常好，
1: 嗯
0: 啊，咱们不要去把这种美好给他打碎了啊，
1: 是的，
0: 你打碎了之后反而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点上你要看开一点哈、
0: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雨时正在播出，
1: 嗯，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了，有宝宝了，结婚呢现在才一年半的时间，宝宝呢现在才一岁啊，但是呢我们的婚姻啊这个才一年多的时间平淡死气沉沉，就好像我们已经走了一辈子了，是这样的，这个我自己收入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我怀孕有宝宝歇产假，但是因为单位的效益很好，那么我该拿的工资也都不少，我自己呢也有一定的积蓄，加上我父母的生活也小康啊、我妈妈总是常常会给我额外的一笔钱贴补我，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所以孩子出生到现在花费的奶粉尿不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而他的家庭条件很差，特别是他爸爸，他爸爸呢是一个特别的爱花钱的人，收入并不高，朋友多，爱出去跟人家耍，所以呢他爸爸经常欠债，而欠的债经常会有他这个儿子来还，我们家还遇到过这种事情，他爸爸那边的亲朋直接给他打电话让他还钱，说你爸借了钱了你来还吧，他每次呢乖乖的就把自己工资上的钱拿去给他爸还钱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本来收入就不高，家里边啊他基本上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贡献，家里边经济上的贡献都是我，包括我们家里边的日常开支都是我，他妈对我挺好的，因为他妈可能觉得我在家里边是经济支柱吧，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每次他妈到我家来看孩子的时候啊，来照顾一下的时候啊，对我说话都是很客气，我对他妈也挺好的，该给老人家买买衣服啊，该给老人家买买什么保健品啊，我从来也都不吝啬，所以在家里边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可能我老公会觉得他在家里边有一点点自卑吧，因为没有钱，因为又有那么一个父亲，所以他并不是在感激我，有的时候我反倒觉得他对我有怨气，他对我的怨气倒也不明显，表现在对我在婚后并不温存，也就是说不爱和我说话，我跟他说两句话他能搭理一句，平时两个人就是待在家里边，我照顾孩子，我的心思呢放在孩子上，他呢就在一旁不说话，要么呢自己玩手机，要么自己躲在一边忙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们俩才刚刚结婚，他很老实很本分，他家人呢除了他爸那个爱花钱，家人也都挺善良的， 孩子目前来说也很健康。我的困惑啊，虽然

0: 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零沟通，除了说一点孩子的事情，没话可说。刚刚结婚，所有的激情都没有了。所以我每次跟他谈这个问题，他就会说，婚姻不就是这样吗？我现在就觉得我结婚了比没有结婚还难过，没结婚谈恋爱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他在乎我呢，孩子那么小很无辜，我现在真的觉得挺后悔的，有点坚持不下去。
1: 这个很多人在婚后有了孩子之后就可能遇到这样一些困境啊，就把这个事情，比如说他在结婚之前呢可能对他爸爸这个事情有所耳闻，结婚之后呢对他公公呢这个乱花钱这个事儿可能就真切的感受到了。但是我也没有听这位女士描述她公公乱花钱到啥程度。是吧，就是这个人怎么去乱花钱了，
0: 交朋友。
1: 对，交朋友就是在一块吃啊
0: 耍
1: 啊，
0: 他用了个词儿叫耍是某一些地方的方言哈。
1: 对，可能
0: 是就是玩，就是玩，喝酒啊，吃饭啊，
1: 结账
0: 啊，对，
1: 是吧，就是这些啊。那么这种花销呢是你们能够承受的吗？还是不能承受，是吧？或者说呢是你自己不能承受的啊，那个钱呢本身呢也并不是说多到哪去啊，他甚至出现了就是说他爸爸可能欠了一些钱，然后呢直接跟这个他的老公打电话说让你还，亲戚朋友就这么还，那个钱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要经常出现的，咱们说偶尔一次两次可以啊，但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积少成多嘛。那你至少啊得向你，当然我刚才咱们也说到，他自己也提到老公夹在中间也不好受。
0: 对
1: 啊，因为爸不争气啊，然后呢自己好像也没有挣到太多的钱，然后呢媳妇之间就抱怨我啊，那么这老公呢如果心理力量不够强大的话，他就实际上他就没有在这个家庭里边就没有位置一样，他没有发言权啊。那么妻子的表述呢就好像说你在那方面你理亏了，你可以对我多关爱一点啊，多照顾我一点啊。那么这妻子我想怎么去表达呢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的来去要，为什么不直接去要呢？就是我希望你要怎么做你就得这样做。你让他做几次，哪怕他一开始不情愿的，他做着做就情愿了。所以我们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说他我要求他做他就是不是真诚的，不是出于真心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要求他做他做了啊，让他每一次要求他都做了就 OK 啊，做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啊。那么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不能过高的要求一个人他怎么样啊。至于说过得去过不下去，我相信也不是这位女士要去离婚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如果你真要跟她分开，真要离婚了，你觉得就甘心了吗？就觉得你的生活就开始变得美好起来了吗？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打算，或者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考虑，咱们也不是说非要劝你留在这个婚姻当中，而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呢，咱们做世俗之人啊，是吧，在生活当中婚姻就是世俗的，他代表他可能遇到的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事情非常之多。那就看你怎么样，你要么就睁眼闭眼要么就是跟你老公有一个约定，说你爸花的钱有些钱我们可以帮他去还，有些钱我们还得养孩子的，是吧，或者你自己理一些财把你的钱，与其让你的公公把他给耍掉是吧，你自己先把你的钱存几个定期是吧，理个财，或者孩子买一个理财产品之类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钱，我觉得出了可能有点馊主意啊，但是我觉得可操作，你可以把你的钱你给管起来。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你公公那种，你公公那个钱咱就是你直接拒绝你公公，好像让你的老公也觉得不好那个，那现在我没钱了，是不是家里钱都放这了，弄不了了，那怎么办是吧，就用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拒绝，而不是主动的说爸我们没钱了我不给你，你这个耍的可有可无的是吧，你紧紧巴巴的都可以，但你这话你说出来可能惹得公公不高兴，但现在我是被动的，我现在没钱了生了一个孩子呀，买这个这个月钱花光了是吧，买奶粉呀花了多少钱然后呢和孩子买了投资未来吧，孩子买了一个保险的理财产品教育理财。

0: 财的产品，哎，要花了多少钱等等啊，自己还买了一些理财的啊等等，家里边没有钱了，没钱了怎么借，是吧？我觉得用这样一种委婉的方式来去拒绝他。
1: 对，
0: 我相信你的老公呢，他自己呢，他不能直接跟他爸去对抗，说爸你别忍，因为他爸也不会听他的，啊，说怎么样也他爸也不会，从小到大，他爸如果听他的。

0: 可不花的，对，您
1: 说
0: 的太对了，
1: 并不是说，哎，我们他生了病，我们不去给他看病，
0: 嗯，
1: 是吧？或者他怎么样？不是，咱不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由你来把这脸给稍微拉一下，
0: 对，
1: 啊，拉一下来
0: 处理这件事儿。
1: 你跟老公之间，你老公也未尝不同意这种做法。
0: 另外我也感觉到哈，这个婚姻一年以后，结婚一年以后，两个人就如此的冷淡，也许并不完全仅仅是你的公公是一个把钱花光了，你们家的经济问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要提醒这位女士的，就是谁在家里边掌握这个经济大权的时候啊，有可能我们给另外一方就会造成一定的压迫感。特别是女性，如果你在家里边，你是一个经济能力很强的人，家里边养孩子也是你，花钱也是你，你在家里边这个安排了所有的事情哈，那么你的爱人呢，他可能心里边其实是很压抑的，也就是说他会觉得他在这个家里边，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的男人的形象，这个对你爱人来说，他心里边会不痛快的。你是不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细节？其实
1: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沟通。
0: 对，是需要沟通的。
1: 我觉得不是一个实质问题。你像我们家原来我不管钱，
0: 嗯，
1: 给我媳妇，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
0: 你哈，
1: 就他管钱管得乱七八糟的，
0: 嗯，
1: 啊，甚至影响他自己的生活。那后来我不让他管了，
0: 嗯，
1: 我不让他管，我就告诉他。
0: 嗯，
1: 我说你管的，你看把钱啊，是吧，很快花光了，
0: 对，
1: 啊，是吧，我们该花的没有花，都花乱七八糟的，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借给一些朋友啊，
0: 嗯，
1: 是吧，那脑子一热就借了，
0: 嗯，
1: 啊，后来也不好要啊，他不会管啊，他也不想借，我说那还干脆还是我管他，我说，但后来他也接受了，因为他的确，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沟通，
0: 对，
1: 并不见得说我把这钱就是我不信任你啊，我要把这个家全都要我来控制，
0: 不是这样的，对，
1: 为了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0: 对，嗯，就是您的目标是希望你们婚后的生活，两个人依然能够在乎对方，
1: 对，
0: 在乎彼此，两个人依然能够很亲近，所以你的沟通就有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让两个人在情感上还能更亲近，嗯，
1: 对，
0: 嗯，
1: 就不要去拿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好像不是个事儿，
0: 对，
1: 是吧，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0: 对，只是个由头，啊，真正的怎么找到让两个人更亲近的方式和方法啊，我相信刚刚结婚才一年多，两个人又是自己恋爱走到一起的，依您对他的了解，您可以制定出一些方案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

0: 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0: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每天陪伴你的音乐导航。婚姻究竟是爱情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这个问题估计100个人会有100个答案。但我知道一件事，这俩事儿呢不应该给彼此添堵，一旦添堵，说明其中一样出了问题，那么两个各退一步，要么呢挥挥手分道扬镳。因为爱这件事儿，除了付出之外还得忍受。来听今天的第一支歌，是来自于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再

0: 想的。
1: 欢快的旋律来自苏芮，爱就这么来。心里面爱着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怀里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全世界几十亿人里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秘密。而如果那个人刚好也爱你，这个秘密就终于有人分享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一条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线，对于剩下的几十亿人来说却还是秘密。那种想让人知道又不想被人知道的感觉，既矛盾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只要心里有自由，整个世界都变得没有边际。只要心里有雨季，雨滴就永远都不会离去。听到杜德伟的一首《像自在的风》，这首歌一听啊，就是陷入到爱情甜蜜当中的人才能够写出来的。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提起他的名字，你就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你就心里是什么。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骄傲的人低下头，倔强的人服软。我就觉得最好的爱情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就钟情于你，牵你的手，从心动到骨髓。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人潮拥挤的车厢里，或者是午休的间隙当中，只要稍微低下头，就可以看到无数个亮起来的屏幕上正在上演着很相似的剧目。那些由绿色、白色气泡交织而成的对话框，本来呢应该是传递日常温存、分享生活琐碎的桥梁，但是现在成了一座座没有硝烟的微型战场。起因往往都很无厘头，可能是因为一条不经意转发的热点新闻，或者是一张来源模糊的网页截图。原来很平静的群聊氛围瞬间就降温，然后突然间剧烈沸腾，文字的堆砌速度在指尖的飞速敲击下变得惊人，感叹号跟雨点似的砸在屏幕上。那些平日里在现实中客客气气甚至有着几十年交情的朋友，在这一刻好像就被抽离了温情，退化成了一种只为捍卫某种特定观点而存在的斗士。每一个弹出去的气泡都带着不加掩饰的锋芒，试图在小小的屏幕空间里给对方致命一枪。这种无处不在的争论几乎成了每个人在现代生活里避无可避的背景音乐。每一次的深度交锋，最后往往都是以一方的愤怒退群、彻底拉黑，或者另一方的长久沉默而告终。其实谁也没能够说服谁，留给旁观者的就是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所以我们不禁开始怀疑啊，那些曾经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些建立在具体生活经历之上的情谊，在一个宏大观点的分歧面前竟然显得这么的不堪一击。为什么现在好像人与人之间达成一点点的共识变得如此的艰难呢？

在关于共识和理解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鸿沟，就是每个人身上所背负的剥离不掉的个体处境。我们尽管生活在同样的物理空间里，但是却实际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现实宇宙当中。很多时候，一个人对某一个现象的认知并不是逻辑跟道理决定的，而是他的成长轨迹、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甚至是他的阶层利益所塑造的。在公共舆论场中，常能听到这样特别有排他性的质问：你不是河南人，怎么了解河南人的痛啊？你不是东北人，怎么可能了解东北人他生活中就是这么的天然幽默感呢？或者你又没在底层工厂里待过，你凭什么对他做出的选择说三道四呢？这种质疑显得略带生硬，但它也确实揭示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很多所谓的正确观念和深刻理解，不是通过智力上是使劲努力就能够轻易达成的，它确实需要身体力行的无法替代的整体处境。就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又不是我，你凭什么觉得你懂我？这话跟个沉重的闸门一样，它拉下来的时候，不光是把对方粗暴关在门外，也把自己永远困在了一个由特定经验所构筑的孤岛里面。这种对于超越个人处境的理解的怀疑，让沟通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宣告夭折了。人们退缩回了各自的身份标签背后，用地理、性别、职业划定了一条条楚河汉界。我们一方面又极度渴望被他人听见、被他人接纳，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认定说，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懂自己。这样的矛盾心理就是一个无解的死结，它累得每一个试图跨越边界去沟通的人都隐隐作痛。

然而，过去在那些价值观相对单一、信息流动很缓慢的传统社会里，达成共识好像并不是一个多困难的事儿。那个时候，人们共享着同一套道德标准，同一个生活立法，甚至对世界末日的想象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在那些时代，理解一个人就意味着在共同的知识图谱里找到一个对应的位置，是很低成本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可是当今的社会就像是一个被猛烈摇晃过的万花筒，用一种不可逆转的姿态，把形形色色的意志群体、五花八门的思想方式强行塞进了同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身处其中，每天都和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生活哲学的人擦肩而过。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试图追求全面共识的努力，不光显得很幼稚，更是带着一种让人警惕的强权色彩。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着大家想的都一样，这个社会才算是安全的，是美好的。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非得让一个有着千万种斑斓色彩的万花筒只转出一种单一的颜色，那得用多大的暴力打碎多少面原本很美丽的棱镜呢？按照社会学观点来看，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社会能够达成全面的共识。一个健康有韧性的社会，关键不在于消灭差异去迎合某一种宏大的统一性，而是在于能不能够有一个公共认可的框架，可以允许不同的人在这个框架里安全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分化就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允许表达的框架既是促进社会分化的机制，也是在高维度上整合社会的一个机制。

哲学家陈嘉映曾经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处境有过一针见血的剖析，他说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当允许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选择。他并不否认在某些特定时刻、特定议题上建立共识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任何对话的目的都在于谋求共识这个流行观点有高度怀疑。一个所有人都达成高度共识的一个群体，不见得是一个有益的群体，因为很多生活场景之下，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达成任何共识。对一些在价值观上南辕北辙的人来说，比起苦口婆心的去找那个微乎其微的共同点，可能学会怎么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和平的在同一个空间里生存，是更迫切也更智慧的课题。

建立共识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那种，虽然我看着你像个外星人，但我并不介意跟你坐同一辆公交车，能够安全地达终点，这样的钝感力。这种差异个体一起生存的局面，对习惯了传统熟人社会，习惯用自己人跟外人来划分世界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挑战。可它对一个任何的现代都市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常态。在一个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我们跟无数陌生人在共享着街道、电梯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便我们毫无共识，但我们总还有一些去共同遵守的相同的行为底线，这个也就不错。

0: 89.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音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因为任何共识都不可能涵盖或者去规范所有的社交行为，在广阔地带里，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松的、弹性的伦理准则来指导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差异。而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伦理之前，也有必要审视一下日常所用的语言。理解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其实承载着比字面意思沉重的多的情感分量。它不光对应着英语里的 understand， 就是智力上的明白、知晓、懂得，它还隐秘地包含了同情、接纳，甚至是原谅的意思。所以我们听到一个人痛心疾首的控诉啊，你不理解我的时候，他往往不是抱怨说你没听懂他的话，而是指责你不能体会、不能顺从他当下的心情。还有日常口语里经常被用来打圆场的那句，哎呀，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一下吧，真实意图也绝对不是要求你做智力上的理解，而是单方面请你包容、谅解或者放弃追究。

所以理解在我们的语境当中被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认知层面的啊，从智力上来说，我听懂了你的逻辑，好像是理解，但更多的其实是情感和道德层面，同情、接纳、包容，我要顺从你，原谅你现在当下的处境。我们的语言习惯里，理解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中性词，它总是黏糊糊的，带着一点道德的绑架，情感的勒索。所以很多时候，当有人强求你去理解他的时候，其实是在委婉地要求你，请你向我的处境投降。就是这种语义上的丰富性，给沟通增添了巨大阻力。当理解和认同、包容被强行捆绑到一起的时候，拒绝认同就等同于拒绝理解，而无法理解就等同于你无情冷酷。之所以大家在争论的时候那么的疲惫，很大程度上因为不是在进行智力上的交流，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情感归属和道德高地的争夺战。

其实，在整个亚洲的语境当中，关于理解的外貌心理，同样都有很深刻的体现。我们在某个国家啊，请您理解是一句使用频率极高，但是蕴含着复杂权力学问的话，因为它表面上呈现了一种极其谦卑的请求姿态，请您理解。可实际语义当中，潜台词就是请您接受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对此表示同意。就像一本书里边说的，在这种微妙语境下，真正去理解某人或某事，往往意味着一种心理上的顺从。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力量去改变眼前的局面，那接受他们如此的样子，就是你表现理解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你有力量的时候，对方往往会通过某种程度上顺从你的愿望来展现他们的理解。在这种逻辑下，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不肯妥协，那你身上的标签就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意见者，而是你缺乏理解能力，你是个不可理喻的人。这种把理解等同于妥协顺从的文化心理，在舆论场中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我们遭遇不同意见的时候，最常产生的本能反应，不是说他的论证过程有什么漏洞，而是他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不体谅人呢？这种心理习惯、心理定势，让我们很难在一个平等的、非情感化的层面上去探讨任何具体的问题。任何持不同立场的人，在我们的视野里都很容易被降维打击成一个缺乏基本同理心的道德缺陷的人。

所以往往是持有单一价值观的人，在面对万花筒一样的社会的时候，越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持续的不适应感。在他们的认知坐标系里，生活就是一个标准答案，成功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体面和道德也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多元的逻辑，所以任何和他们不同的人，在他们的眼里都是需要被纠正的怪胎。于是常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明白了，或者是等你自己当了妈你就理解我现在的做法了。这种表述本质上就是排他的，因为他预设了一种经验上的绝对壁垒。你没有过同等的经历，你就是无法能够感受到体会到我当下的心情。他们认为只有经历过相同生活事件的人才有资格和他们进行相对平等的对话。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不同意志文化、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之间彼此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也就没必要去尊重那些独立的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无法接受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因为一旦接受就意味着对自己生活方式产生了潜在的否定。那为了维持内心的秩序感、安全感，他们必须当那个不知疲倦的判官，去裁决周围所有不合规矩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在舆论场上，很多看似热闹实则很虚无的争吵，其实就是这种单一价值观在陡然遭遇一个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应激。人们缺少一种在不认同、不理解的状态下还可以保持克制、保持距离的心理准备，总是习惯性的想要越过那条无形的边界，把手伸进别人的私人领地里，强行纠正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人生轨道。

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啊，这种对理解的过度索求，还有同时对边界的肆意践踏，往往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里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在很多年轻人的成长叙事里，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就是父母不能理解自己的职业选择、生活方式或者是情感状态。常常在私底下跟朋友抱怨，这爹妈怎么就不能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呢？啊，为啥非得把他们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强加在我自个儿的身上呢？但是一个很荒诞的现象是，当这些在家里深受其苦的年轻人转过身进入到庞大的网络空间的时候，瞬间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在面对那些他们同样无法理解的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极其熟练地披上那件跟父母一模一样名为正确的长袍，对屏幕对面的陌生人大肆进行指责、嘲讽和否定。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家里抱怨为啥父母总用他们的旧标准强行的裁剪否定我的人生，一方面在网络空间里评判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太荒谬了，我在评论区在弹幕上一定得纠正他、指责他。

就用尽前半生的力气，试图从父母那句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从这个智库里挣脱出来。但是在后半生的网络生活里，对每一个陌生人重复着相同逻辑的说教，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轮回。明明很渴望父母能对自己说一句，我确实不懂啊，你在折腾什么，但是我相信你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希望得到这种不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尊重。可面对那些跟自己选择了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时候，就又很难克制自己想要去评判去纠错的冲动，很微妙的双重标准也就暴露了他们自身边界感的脆弱以及不成熟。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在一场又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网络争论洗礼之后，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了令人欣慰的疲惫和清醒。大家开始渐渐接受一个渐渐有些凉意但是无比真实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社会里得到他人理解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奢侈的事儿，得不到理解才是漫长人生的常态。一旦接受了这个前提，沟通的压力瞬间就得到了极大释放。在这样的前提下，彼此的表达不再是为了谋求一种虚无的甚至不可能的相互认可，我不过是履行了我一个人的表达的权利，我不过是舒展了我表达的欲望，向对方坦诚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同时也在对话里学会了用更加温和更弹性的词汇，比如说说完自己的意见之后加上一句淡淡的，我的观点各位可以不认可，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我把我的想法像一块橙色一般的玉石璞玉放在这儿，你路过要觉得有意思呢，那你就盘它两下，你要觉得碍眼，你大可一脚踢开我也不要求你说给我写一篇赞歌，你也不用觉得说它碍了你的视线。就这种把表达的欲望、权利和寻求认可的期待彻底解绑的做法，算是社交心理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让我们不再因为别人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上跟自己不一致就觉得如鲠在喉，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知道了自我的局限，也弄清了现实世界的庞大跟复杂之后，原本那些希望被所有人认同，希望把所有人都先揉碎了然后再捏成自个儿喜欢样子的这种虚妄的冲动，在岁月里慢慢的平息了下来。

就是日常的社交辞令，我们常会听到这种话啊，我能理解你，但是我完全没办法认同你的做法。这个话表面上听还挺有包容性的，还带着一种很理性的高尚，但是你仔细剖析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很单向的居高临下的一种情感宽容。前提是我先懂了你啊，我居高临下的看清了你的因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行使了判定你不正确的权利。其实明明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就是把两个词儿的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用更谦逊更开阔的视角，就是我尽管不认同你的选择，但我可以理解啊，这个选择对你本人它有合理性。这种视角的翻转需要极高的同理心和认知弹性，就它意味着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对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价值观感同身受，你甚至可以公开表达你的不支持不赞成，可同时呢，你能接受并且承认，在他的特定的际遇、特定的利益、特定的生命轨迹当中，这个行为有他自洽的逻辑，有他生存的合理性，对吧？我不会走你那条路，让我选的话，我肯定是走得离他越远越好。但我看你脚底下站着那些泥，我知道你这条路上走得不容易，那你走吧，我也不拦你。就这种同理心比所谓感同身受基础上的粗浅同情要深沉艰难得多。它首先保留了我们清晰的准则，不要求我们委曲求全地去迎合别人的逻辑，只是让我们承认世界多维，我们标尺之外有无数同样支撑着各个具体生命运转的形状各异的标尺。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不再有兴趣，也不再有热情去强行改变别人的时候，公共空间里就会悄然的为消极自由撑开了一点点宝贵的皱褶。所谓消极自由，简单说就是不被别人干涉，不被强行评判的自由。他并不追求某种高尚的统一的目标，只追求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能不受无端侵扰的安身立命。有一个在上海打拼多年的企业老板曾经私下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他说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特追求完美跟效率的人，一旦发现下属身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工作习惯，他就摁他不住自己内心强烈的责任感，就非得给指出来，又逼着对方改，直到他达到自己的标准为止。而那个时候他每天也都过得特别的焦虑，觉得自个儿就像是一个园丁，哎呀，这大风刮的小树都东倒西歪的，自己得把每一棵树都给扶正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没义务也没责任让人做出什么任何改变了，就发现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简单的规则解决的话，那就找一个更省力更体面的方式，让自己能跟这种风格的人和平共处就行了，放过他其实也就是放过了我自己。

这个老板的感叹其实是道出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宝贵的相处智慧，放弃改变他人的幻想。这不算消极怠工，也不是人际关系的冷漠退化，相反，他承认了人的多样性，人的不可逆转之后，做了一个最有效益，同时也很温柔的策略选择。在彼此不咬合的齿轮之间，寻找一个不至于把大伙都磨碎的运转方式，才是写作的真谛啊。

以往我们还是更习惯追求那些能够完美咬合、严丝合缝的齿轮关系的。就我们的本能想象当中，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都应该像一台精密的瑞士钟表一样，每一个螺件都带着相同的念头，朝着同一个方向紧密的去协作转动，想要达到一种共识的美学。可真实生活就是那些形状各异的，甚至根本咬合不到一块儿去的、打磨不好的粗糙齿轮构成的。我们生

块锯的打磨不好的粗糙齿轮构成的。我们生而不同，长而各异，在这个庞大喧嚣的世界里，注定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找到完全契合的卡槽，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得在无止境的碰撞里走向毁灭。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找到那么多严丝合缝的共识，就像松树不需要去说服每一棵树都把它的树叶变成针叶，它只是在自己的泥土里深深的扎根，然后坚定的往上长，一样撑起一片葱郁的天。现代意义上的尊重，前提从来都不是高尚的品德、虚无的理解，而是清晰坚固的边界。哪怕大家立场截然相反，哪怕我一辈子也不能理解你的生活选择，但是我确实尊重你处理自己问题的权利，因为那是你的基本权利，也是我能在这片现代丛林里安全存活下去的保障。对于不同的见解，有灵活有韧性的态度，承认这个世界的多元和参差，不否定不指责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人，守好自己的方寸之地，也不要随意去扎伤别人，也别让别人轻易扎伤自己。就做一个没那么容易和别人咬合的齿轮，大家各自安好，各自安澜呗。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2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就位，预备。
2: 停。
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

0: 钱要省心。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You are listening to 101.